0: 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还要提醒您。

0: 解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经济和产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 GDP 同比增长 5.4%， 投资、产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均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进入三季度，北京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3: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30.6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2: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4: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 57.5%， 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2: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60%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5: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2: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中心城区落地约2.01万个停车位，提前完成了20000个的年度目标。此外，19号线27北延及支线、R4线17北段实现开工，京秦高速西延、亮马河北路、姚家园路东延等正加快建设。北京市发改委基础处处长扈中伟表示，
6: 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联网融合，新增短平快轨道接驳公交线路，全市轨道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到93%。
2: 三季度承上启下，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尤为关键。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表示，全市将全力推进六大攻坚行动，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优化以旧换新的政策范围，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出台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住房品质的相关政策，保障北京制造的优质品牌新车型、新机型上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新业态。
7: 今年上半年

0: 者给予最高奖励500万元。
1: 此外，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业也获得了专项支持。市经信局近期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针对一人成军式的轻量化创业模式，提供算力、数据、办公空间等全链条服务。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王源介绍了一个让创业者能拎包入住的细节。
2: 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起步，快速发展。
3: 另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 7.8%，其中核心产业增速 9.8%， 对 GDP 的增长带动作用显著。据介绍，北京已经建立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全站政策支撑体系，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等领域。市区联动发力算力券和数据券，帮助降低企业成本。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伙伴计划已经促成60多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0亿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当中，北京有21家上榜，居全国首位。
4: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国家医疗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推动智能翻译、智能同传等在文旅消费领域的应用，完善食品安全非现场智能监管体系，形成智能预警、远程巡查、快速处置的完整监管链条。
3: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仅剩50天，展会9大专题核心特色揭晓，聚焦硬核创新、场景落地、产业出海、绿色转型4大看点，本届展会将集中上线一批首发技术、全新解决方案与一站式跨境服务，全方位呈现我国服务贸易的全新能级与国际化活力。
4: 本届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龙头企业占比达70%，集结3大运营商、阿里、蚂蚁集团等头部主体。今年全新升级的北京方案展区依托 AI 模型、智慧生活、AIGC 3大应用矩阵，提供可复制的数字产业范式，并配套国内落地运维与全球合规出海双服务体系。全新亮相的 AI 算力全球互联主题展集中展示数字融合前沿场景，专属出海专区还将精准对接海外买家，推动数字技术跨境落地合作。
3: 今年服贸会运输与商务服务板块主打物流通全球、服务全出海，环境与能源服务聚焦低碳转型与绿色出海，健康卫生展区扩容至7500平方米，首次引入遴选招展机制，吸引武田、雷泰等海外巨头以及专精医疗科技企业入驻，新设前沿医疗科技展区。
4: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聚焦智能建造、绿色建造与城市更新，完整呈现中国建造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体育服务主打数字体育创新与体育

0: 大桥成功实现上跨实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 49.24 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过130岁生日。据北交大方面昨天介绍，今年9月10号，北交大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际活动。目前，北交大已向各界校友发出了观礼邀请函。
3: 目前，雄安校区一期建设正在推进。北交大介绍，一期建设分为三个组团，第一组团和第二组团及国家轨道安全评估研究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已经开工建设。第三组团总建筑面积约53万平方米，是该校一期最大组团，包含综合图书馆、综合体育馆、公共教学楼、公共实验楼、学科学院及实验楼、工程训练中心、科研楼、学生宿舍及配套等建筑，以及室外工程、燃气、能源、智慧校园、综合管廊等专项工程。
2: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北京市市政设施规划建设运行联席会议办公室前不久印发的2026年北京

0: 电动自行车假号牌的违法乱象。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电动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2: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1: 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您不觉得您这车骑得快吗？您的续航里程不比别人长吗？
3: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电动摩托车上牌、考证、购买保险等机动车管理规定，私自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或者网购假号牌上路行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更给驾驶人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近日，民警在道路执法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样一辆电动摩托车。
1: 电动摩托车，摩托车属性是机动车。您这车有保险吗？您购买了吗？
2: 没买吧？
1: 没买是吧？
2: 不用，我真不。
1: 机动车号牌您也没有取得？
2: 我真不知道。
1: 机动车驾驶证您也没有？您就骑着一个无牌、无证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您上路行驶，已经违反道路交通法，我们将对您做出相应的处罚。
3: 今年6月起，北京市交管部门启动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治理，重点查处电动摩托车无牌上路、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暂扣车辆254辆，24人被依法拘留。路面查处之外，北京警方还将打击触角向源头延伸。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民警林金国介绍，
4: 我们锁定了4个非法制造窝点，并且梳理涉及全国7个省市共10余名网络代理，于7月6号

0: 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信息或者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0: 在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昨天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
1: 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项正式竞赛内容。北京成功获得了2025-2028年障碍跑世锦赛的承办资格。2025年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国家奥体中心举行。4天的比赛里，中国选手取得了5金13银9铜的亮眼成绩。
0: 发布会上介绍，本届世锦赛将于9月2号到6号举行，赛事设置五大竞赛项目，分别为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4×100米接力赛、3公里个人赛以及3公里团体赛。赛事分为精英组与年龄组，精英组运动员需由国家或地区组队参赛，年龄组则面向全球各年龄段的爱好者开放报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比赛，世界排名前50的选手几乎全都参赛。赛时搭建在环球城市大道的比赛场地将免费向大众开放，赛道及运动员的距离观众极近。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持续到8月30号，汇聚境内外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部优质剧目和演出181场，联动多个地市打造及展演、互动、普及、文旅于一体，覆盖全国的高品质儿童戏剧文化盛会。
0: 昨天，献礼中艺建交55周年的重磅国际大展《记忆与未来》意大利当代艺术展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了38位艺术家的近100件意大利现当代艺术作品，涵盖绘画、雕塑、装置、摄影、综合媒介等多个门类，多位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家亮相。展期将持续到9月9号。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前不久印发的通知显示，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按年发放。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40天家常伏天，湿热暑气扑面而来。旧时京城没有空调，全凭特色凉饮消解漫长酷暑。一瓶北冰洋藏着胡同里的童年欢畅，一碗酸梅汤延续着清宫到民间的清凉滋味，一锅绿豆汤是家家户户最朴实的夏天慰藉，更有冰盒、薯汤等旧京粮食，藏着老北京独有的消暑智慧。从北平制冰厂走来的汽水承载着怎样的夏日记忆？酸梅汤古法里藏着哪些独家门道？传统凉饮又蕴藏着怎样的京味生活哲学？让我们一同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2: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消暑藏着哪些门道呢？陈明迪说了，欢迎童老师啊，来介绍好老北京民俗。说这个桌上现在就放着北冰洋汽水呢，葛卫龙也给我们发了冰镇的北冰洋汽水，哎呦，真的透着凉爽。
2: 他这个漂亮。
1: 大碗茶，旺仔小馒头说这个消暑呀，这个伏天今年又是加长的
2: 40天，
1: 我记得好像连着好几年都是，就是这个双中伏是吧？
2: 对对，
1: 有的时候双中伏就不一定，反正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伏天30天。头伏、中伏、末伏，现在连着好几年都是40天的伏天，再赶上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啊，等等等等，就这几年真的是蛮热的哈，
2: 蛮热的，对的，实际上大家一想到热呢，一定会想到凉的东西，一定会想到冷饮。那么每个人小的时候一路走下来都有记忆犹新的饮料，伴随着我们过了各种夏苦夏。肯定大家都会有记忆，所以一会儿呢，咱们也可以聊一聊你记忆中的快乐的饮料。
1: 好多朋友八通线也说喝汽水就喝北冰洋的，像阳光说老北京夏日饮食的核心就是清补和应季，不贪后味儿，不费滋味儿。7758也说了，北冰洋玻璃瓶的汽水，老北京老味道。小时候，老北京家家户户都喝这个汽水。
2: 专门聊一聊北冰洋汽水。
1: 不止这个，这还有喝梅汤等等，还有刚才说了有咱们老北京消暑的很多这个智慧，像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冰盒啊、消暑汤啊等等哈。那么古人消暑，有哪些方式方法呢？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在古代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夏天，古人到底是怎么熬下去的？早在先秦时期，皇室就深挖地宫，引泉水循环，实现了恒温避暑。到了隋唐，贵族们又建了自雨亭和凉殿，靠水车把冷水引到屋顶，形成水帘瀑布，搭配水力驱动的巨型扇车，实现了全屋凉爽。唐雨林记载，大臣陈知节三伏天去凉殿面见唐玄宗。

0: 百姓终其一生摸不到一块冰，权贵却实现了冰饮冰激凌自由。先秦就有了专属冰窖，有冰箱空调一体的青铜冰鉴。唐代皇室还设立了冰警署，用奶油、牛奶和碎冰做出了苏珊。宋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几十种冷饮花样百出，贵族们吃着冰雪冷圆子，喝着紫苏饮，甚至还能叫冷饮外卖。到了清代，北京城18座官窖藏冰超20万块，专供皇室使用。一旦气温升高，太医院则会全天候待命，备好避暑汤药和防疫香薰。行宫里饮食用水也有专人把控，完全隔离市井的一员，甚至不夏天过成了吃药膳的养生剂。从先秦冰窖到明清冰票，古人的消暑技术迭代千年，
1: 有好多的。一会儿我还有老北京的几样，
2: 没错，
1: 这个消暑的再跟大家聊哈。
2: 我有一次做节目呢，讲冬天采冰，讲过一次，就是从这个河边呀，从这些大的湖里头呢，把这个冰块呢拿出来，到了12月呢就存到这个冰窖里，到了入伏以后呢，就开始颁冰票，给各衙署发这个冰票。到了民国以后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制冰厂。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讲这北冰洋这个汽水就有关系了。1935年的时候，在有一个人呢叫王玉生，他叔叔是浙江啊湖南那边的这个总督，他就拿钱呢

夏天开始授兵了。这是大概是有记载的，就是民国时候的第一家制兵的厂，就叫北平制兵厂。这个名字后来还有，就是这两年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到了七七事变以后，这个制兵厂的仓库呢就被占了。占了以后呢，它就一路萧条。到50年代，我们解放以后，50年，这个北京制兵厂呢就被国家收回来以后呢，就改成了北京市食品厂。这个时候就开始生产北冰洋汽水。就是50年代已经开始注册了。那么这个时候，当时呢有一个厂长啊，叫邓毅。这个邓毅呢就跟大家伙商量，他说我要做一个饮料，我要做一个冷饮，说啥东西最凉呢？说北

0: 现在的、啊、对对对，他发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图、
1: 嗯、
0: 有过去和现在的，这很有意思
1: 啊。对，要讲讲一会儿再讲这个变化啊。这个说到这个北冰洋啊，过去北京是怎么卖这个北冰洋的呢？就是路口小店里头、一块大冰搁一槽子里头，把这个冰呢就这个水啊就放在上头，完了这个商家就不停地翻动，最后这个到一天啊下来以后，这个冰就化了，这个水冰凉，就你拿到这瓶水的时候呢，上面是带冰珠，打开这个盖儿，滋一声喝下去，你马上就觉得要打一嗝，一下上来，哎呦，这是最舒服的那个状态。所以呢，尤其天热了，大家运动完了回家的路上，但是最早的这个卖1.5毛、啊，来一瓶，哎呦，那个痛快劲儿，就是要喝下去那个凉嗝上来那个感觉才最舒服。这就是北京人喝北冰洋的记忆啊。他后来就搬到了这个沙子口这儿呢，生产那个地方呢。就现在叫天天家园的那个小区，
0: 所以现在是在那个位置了。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北冰洋它应该说
1: 它又迁到了大兴。
0: 是陈明迪说北平制冰厂是北冰洋汽水的前身，前几年已经全新亮相了，现在就是那种很洋气的那种小店了、门口还做一个那个北极熊那种、是吧，
1: 是那个后来呀、到了50年代呢，北冰洋的汽水呢，就是叫北京食品厂这个单位呢，就在现在的安乐林路。当时叫北京食品厂，后来改成叫北冰洋饮料厂。就这个瓶完全用这个名字就改了。安乐林路到80年代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半夜蹬三轮的，全北京的恨不得都在那儿排队。领这个。北冰洋
0: 火
1: 拿箱子换，一人60，最多是60，就60箱，不能多，没有，就是火到一条街，那个安乐林那个到那个沙

0: 他就说呀，我明白了，其中呢也有黄颜色的，但是呢都大艳，太扎眼啊，也就觉得很假，让我觉得人工色素太多。北冰洋的黄，他说呀，让你信任啊，当时他写，他说让你觉得就像刚从摘下来的橘子里榨出汁儿的颜色一样。所以呢他当时说北冰洋的黄让你信任，就变成这样一个国民饮料的一个过程。
1: 高盛老师说大闷热天的冷饮汽水太及时了。斯诺比说那我也来张北冰洋配合一下吧。他说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存在，售卖冰镇汽水都是用这种，看他这图号，超大的冰块，
0: 冰块
1: 上面有一排排的。

0: 橘子榨完油以后呢，也是添加在这个汽水，就是我们说刚才说那打嗝味儿的那个
1: 啊，
0: 这个也更难做。
1: 橘子精油那个味儿是吧？
0: 对，大概是一吨那个橘子只能榨出6公斤的油，特别难。
1: 嗯，
0: 再加上配比，而且人的口味也变了。人的欣赏能力到这个，您今天到超市里看，满世界的各种饮料，丰富的不得了。它是非常多的时候，人们对口味、对于糖、对于甜、对于酸，都开始有新的理解的时候。

0: 可以去遛娃的，还有各种体式、啊、老北京夏天三样消暑的宝贝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老舍先生曾经感慨，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比较深的时节，这话说得不错。那会儿没冰箱，可消夏的玩意儿一样比一样讲究。老北京夏天三样：酸梅汤、雪花酪、荷叶粥。先说酸梅汤，老北京夏天最认的就是琉璃厂信远斋。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过，信远斋的酸梅汤冰糖足，梅汁稠，水少，饭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舍不得往下咽。他说自己大老远跑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就这一个馋字，老北京一听就乐。信远斋素来规矩，梅汤熬妥了直接封坛，绝不掺水糊弄，浓稠挂碗，冰得透透的。那时候胡同里一听见嘚儿蒸敲冰盏的声音，都不用瞅见人，心里就踏实了，知道那口酸甜来了。冬天敲冰盏是卖糖葫芦，夏天敲就是酸梅汤，这声音是老街坊才懂的。

0: 四样啊，乌梅、山楂、甘草加部分陈皮。最早呢，这叫千古解暑第一方啊，很早就开始有，就开始有这个酸梅汤的这个药的这个方子。它最早就是因为暑天呀，人们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呀，啊，有暑湿热呀，用这个酸梅的酸来祛湿，来解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暑天的病，所以就产生了酸梅汤。它实际上那四味都是药，啊，完了配比不同，只不过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但是在北京，刚才那个说的信远斋也好，九龙斋也好，这个酸梅汤有两种，一种是拿冰啊直接进去煮好了放冰，它就把味儿消了，淡；一种是冰在外边，就是煮好了放在一个容器里，冰在这个容器外头凉，这是两种冰的方法。那第一种呢，因为你水里加了冰了，它口味就发淡。第二种是原汁煮完以后，放到外边有冰再镇上，它的口味会浓。这是两种酸梅汤的做法。
1: 啊，
0: 九龙斋也好，信远斋也好，他们就是这种两种做法。那么后来呢，还有这个酸梅精。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呢，小的时候这个公单位发这个酸梅精，
1: 他、
0: 就是、
1: 小时候也喝过，那印象还蛮深的。
0: 哎，就是、
1: 一袋、
0: 哎、这个一袋拿出来去
1: 冲一点
0: 完晾凉，
1: 跟那个麦乳精似的那种。那是小时候就喝这个。
0: 哎、对，这个呢也是，它是从那个几种原料里头熬完以后提出来的一个颗粒。
1: 嗯，
0: 那个就是这个叫。简便版的酸梅汤、哎、
1: 好，有关这个我们老北京消暑的这些冷饮哈，一会儿我们接着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40天家常伏天将至，湿热暑气扑面而来。旧时京城没有空调，全凭特色凉饮消解漫长酷暑。一瓶北冰洋藏着胡同里的童年欢畅，一碗酸梅汤延续着清宫到民间的清凉滋味，一锅绿豆汤是家家户户最朴实的夏天慰藉，更有冰盒、薯汤等旧京粮食，藏着老北京独有的消暑智慧。从北平制冰厂走来的汽水，承载着怎样的夏日记忆？酸梅汤古法里藏着哪些独家门道？传统凉饮又蕴藏着怎样的京味生活哲学？让我们一同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消暑藏着哪些门道呢？哎呀，大家还这个沉浸在刚才的北冰洋汽水里。葛卫龙发了1982年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天气很热，刘晓庆等演员在喝北冰洋汽水的老照片，一人拿着一杯。哈哈，毛毛的宅女说，儿时的北冰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呀，美好记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科技狠活，喝着也很放心，健康美味。陈明迪说，查了一下，刚好是我出生前一年，之后就逐年的停产减产。他说，我说怎么小时候没怎么见过北冰洋汽水呢？
4: 说明年轻啊。
3: 对对对，年轻年轻。2011年的时候，北冰洋重返市场哈。
4: 对。
3: 玉旭营城说，我小时候大家生活水平

0: 就升起来，喝上一口，酸甜和橘子味充满了口腔，好爽啊，不时会每每不自觉地打个嗝。斯努比说、啊、还说了奶油冰棍儿，冰棍儿，奶油冰棍儿。小时候觉得街头这一声吆喝是老北京夏日里最动听的声音，手里攥着老妈给的几分钱就循声而去了。
1: 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饮料来讲是奢侈的啊，最常见的比如说家里的白开水，
0: 嗯，
1: 凉白开。
0: 到了、哎、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就是这个李秀兰说夏天喜欢喝温开水、
1: 啊、
0: 这个是很养生的哈、
1: 啊、他就到了80年代这个之前每家都有一个玻璃瓶，
0: 嗯，
1: 细瓶细脖大肚子，完了配着3-4个杯子，就是家长会提前把水都晾在那儿，哎，你回来的时候下学回来就是凉白开、嗯、这个时候最好。那么再往前啊，在北京还有一个场景可能岁数大点人知道，这个词儿叫撅尾巴管，什么事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1: 就是水龙头
0: 啊，
1: 冲着水龙头拧开，拿嘴对着水龙头喝水，
0: 火
1: 就这个镜头啊，就叫撅尾巴管啊、
0: 嗯、
1: 就是在这儿喝水，那是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家家能必备的绿豆汤。
0: 嗯，
1: 这个也有很多人就问过，这个绿豆汤北京的和南方的有什么区别？我想了一下，我煮了很多年都是红的，
0: 绿豆汤是红的
1: 啊。我煮了很多年，我很少煮到绿的时候啊。
0: 嗯，
1: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说绿豆汤是绿的啊。但是我就一直在，我也在怀疑这个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这个原因在哪儿？您黄老师知道吗？
0: 我觉得就跟煮的方法是有关系的，一个是跟水有关系，另一个就是你开没开，就是打开盖子煮和那个闷着煮好像是不一样、
1: 啊、
0: 是吧？
1: 对，也有可能，因为我一开始煮的时候一开始会绿啊，但是再闷一会儿放一会儿就变成红的。
0: 嗯，
1: 但是所有在北京就是包括店里边销售的绿豆汤我看的都是红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到南方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绿豆汤真的是绿的啊。
0: 首先是我们北方的水啊偏碱性，南方偏酸性，所以它这个就不一样。然后就是还有没有开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用的锅
1: 啊，
0: 用砂锅可能好点，用铁锅的话就很容易反应。
1: 好像我用高压锅做的时候好像绿的时候多一点，但它一会儿沉淀也会变红。
0: 嗯，
1: 还有呢，这个绿豆汤呢确实全国也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就是纯绿豆，完了最后煮面呢就是绿豆沙啊。刚才有一听众说有绿豆沙，
0: 嗯，
1: 凉了更好。到了苏州啊，浙江那个地方啊，他们的绿豆汤那个里头配的东西太丰富了，有米，
0: 嗯，
1: 有各种果干儿，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0: 那不就一八宝粥吗？
1: 特复，但是上面是绿颜色的，底下沉淀下来啊，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就在苏州的绿豆汤啊，就你能看到那料特别丰富。
0: 嗯
1: 啊，这也是地方一特色啊。
0: 这个3229说绿豆汤解暑是比较普遍的。巴通县说其实喝白开水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1: 嗯，
0: 高深说北冰洋、崂山可乐、黑加仑、可口可乐，这个我们喝了好些年呢。8336还说了冰镇西瓜、啤酒、绿豆汤，这都是最喜欢的。纳进我心说、哎、还有井拔凉水。
1: 井拔凉水、
0: 还有井拔那个西瓜。刚才我记得斯努比还说了这个老西瓜的品种。
1: 没错、
0: 哎、
1: 刚才这个大家都说到西瓜，
0: 嗯，
1: 冰镇西瓜。实际上在北京还有一个夏季的饮料饮品叫西瓜烙。
0: 嗯，
1: 这个呀就现在见的呢有人做但是很少，我们目前见到的方法就这个产品就很少。
0: 嗯，
1: 这个西瓜烙怎么做呢？就是把西瓜瓤挖出来以后，过去没有破壁机，就拿勺捣碎，拿纱布过滤了，把那个汤啊滤出来，上锅熬，搁一点这个琼脂，有这个食品店有卖的。
0: 嗯，
1: 就把它熬开了以后晾凉，像凉粉冻一样。就像南方啊他们很多卖的那个冰凉粉，冰粉是红颜色的啊，软弱的这样一个东西，放到冰箱里一凉的，
0: 嗯，
1: 2-3个钟头以后撒一点桂花汁啊，再搁一点薄荷水，就拿薄荷叶泡的水调一个汁儿， 调上去撒上去，甚至可以把薄荷叶放上去，就是一个红的粉红颜色的像豆腐脑状，哎，像这个凉粉状的叫西瓜烙。
0: 嗯，
1: 现在呢就有这个破壁机了，有这打碎的，就是把西瓜瓤绕回去以后打碎了过滤，完了呢买这个，就是现在也有这个冰粉的粉，冲一点，冲完了熬开，再放进去晾凉，叫西瓜烙。这个呢，实际上在北京就是过去家里边都能做，但现在绝世很长时间，到目前没有很多人正规的把它挖掘出来。
0: 嗯，
1: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
0: 是这个，其实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唐朝诡事录之长安》里头有这个苏山，就是它其实就是冰那个，就是打碎的、
1: 啊、就像那个芒果冰沙那个东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他也说到了电视剧《知否》里头的消暑佳品冰酥酪，斯努比也说到了，他说这个老北京的冷饮叫冰食，老北京最喜欢的冰食有酸梅汤、冰碗、果子干、杏仁豆腐、雪花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老式的木桶式的冰淇淋机，他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
1: 啊、这个挺有意思。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像阳光也说到了老北京的奶酪和雪花酪，就是你现在这个三元不是还有一种三元梅园叫老北京宫廷奶酪吗？
1: 对，
0: 这其实就是这个知否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的冰酥酪。然后关于这个绿豆汤，朋友们也说到了，说绿豆汤什么都不放就是绿的，放点碱面熬出来就是发红的。还有就是大家说的这个，你这盖不盖盖子跟它这是红的绿的是有关系的。
1: 好吧，
0: 天马行空还贺应您说有过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的那个时候。
1: 北京还有一个消失的夏季的一个冷饮，
0: 嗯，
1: 叫果子干。
0: 嗯，
1: 这个东西呢是啥呢，拿头一年的比如说西山里的这个磨盘柿子柿饼，
0: 嗯，
1: 加上梨干、苹果干、这杏干，
0: 嗯，
1: 这个泡泡完了以后拿手啊把这个柿饼啊都撕了，这是包括那个果子干啊不能切，拿手撕，撕完以后放到比例水里头的熬啊，就变成一个，因为它泡完了泡发一两个小时，本身这些什么柿饼啊杏干啊就发黏了，
0: 嗯，
1: 再煮完了以后阴凉到冰箱里头放好再拿出来，
0: 嗯，
1: 就是有甜有酸，你还能看到那个料，就是那个杏果干柿饼这些料，同时呢上面是一个粘稠状的液体，
0: 嗯，
1: 也很清凉，消暑的叫果子干、
0: 嗯、
1: 这个也很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没见到
0: 啊、
1: 都是自己家里边在这弄啊、就是精挑细选一些这个果蔬的干来做的，它包括柿饼包括杏干，主要以杏干为主，
0: 嗯，
1: 所以后来呢就演化成有一些店卖叫杏皮茶
0: 啊、哦、
1: 比如说现在那个宫门口的杏皮茶，它就是用这个杏的晒干的这个杏的这些东西煮的，所以它用的上头这层，所以叫杏皮茶。
0: 哎呦，现在杏皮茶可是一种很火的饮料。
1: 对，就到宫门口那个店完了，很贵，一大杯一小杯啊，叫杏皮茶。实际上它是水量大，那个杏就很少了、
0: 嗯、
1: 实际上是用杏的干呢煮的。
0: 嗯，
1: 但是它的就是在这个果子干里头啊延续出来的一个东西叫杏皮茶，这也是他们新研发的、
0: 嗯、
1: 实际上是啊。
0: 荣秀霞说小时候在轩外大街东边便道上大杂院的孩子们晚上铺上大凉席一起玩扑克，等家长叫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才依依不舍的回家。李秀兰说1975年我在生产队开抽水机给农作物浇水，那时候我就跳墙到北京合成纤维厂里头提现成的汽水，工人看见我很亲切，可是这种汽水喝多了腹胀。对，汽水里头有气吗？
1: 有气，对、嗯、
0: 阿俊说这个刚才在路上没听清，不知提到七八十年代工厂自制的盐汽水了没有，是用食用的橘子黄色素、柠檬酸、食用盐、小苏打、白糖、人造冰、大桶或大缸调制而成的。哎呀，阿俊太赞了，还用豆包做了一张图给我们发上来。
1: 这个盐汽水、啊、
0: 太棒了，
1: 这个是呢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很特色的事儿。
0: 嗯，
1: 当时呢很多工厂啊人多， 为了这个防暑降温呢，就自制发现了这么一个方法，叫盐汽水。刚才他说的这个招是对的。还有呢，就是有些学校就人多的地方就没办法供不起了，瓶装的来不及了，就用叫盐汽水这个办法，一做一大桶，这特别多，这个用这个刚才他说这个配料就放进去，这是可以做到。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果子干，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图片，然后斯努比说了，说果子干主要原料就是柿饼干、杏干、莲藕等等。
1: 对，
0: 柿饼干和杏干它就是取它那个味儿，然后莲藕就是它那个脆劲儿，是吧？
1: 是，他就把那个新的藕呢就切成片，完了冰凉以后呢放到最上边，这是最后这一，它也像一个点缀，同时呢这个味道也不错。那么说到这个莲藕呢，刚才有人说到荷花市场，就荷花市场到了夏天以后呢，就出什么鸡头米啊、莲子啊、莲藕啊，底下配上冰，把这个东西煮熟了以后放上去晾凉，称为叫冰碗。特别是那个绿的莲子和冰配上，就是拿冰碎沸上以后把这个莲子倒上去，就称为冰碗。这个是在荷花市场的特色，它是应季的。
0: 8336说了，夏天消暑喜欢吃麻酱面，还有糖拌西红柿。
1: 对。
0: 这个玉溪云城说，人们在酷暑的夏日偶尔饮用冷饮和冰制品还是可以的，但真是说要利于人们身体健康，便于消暑解暑消热的饮品，那还是热茶、绿豆汤、温开水更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在夏日里还是少吃冷饮。
1: 对，没错。
0: 但是真的是就是这种闷热的天，有时候真的吃一口冷饮觉得哎呀太舒服了。
1: 所以就说为啥要用那个酸梅汤啊。酸梅汤它本身就有这个去暑气，因为里头有乌梅啊，有这个陈皮，有甘草，有山楂，有这个去暑

0: 只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此番制作的乌梅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治咳嗽，是一味常用的中药。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要比其他的那个冰饮、冷饮呢更健康啊，是关键在这儿。
0: 对、
1: 啊，
0: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酸梅汤的历史。
2: 想要熬过清朝的夏天，你就得靠这么一碗酸梅汤。那时候一到三伏天闷热难熬，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娘娘和宫女太监就是靠酸梅汤扛过酷暑的。清宫酸梅汤的配料一点都不复杂，但每一样都讲究又实用。主料就是烟熏乌梅，再配上山楂、甘草、老冰糖，最后撒上一点桂花提香。乌梅生津止渴，清热解暑，山楂专门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甘草中和酸味，调和脾胃，冰糖调和口感，桂花添上淡淡的清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既是好喝的饮品，又是养生的良方，特别适合皇宫里人的饮食习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冰镇。古时候没有冰箱，但古人的智慧一点都不差。每年寒冬腊月，宫里就会派人从护城河、太液池凿大块冰块，整齐码放进地下深挖的冰窖，用稻草层层隔热密封储存，一整个冬天囤下来的冰块专门留着夏天给皇室消暑用，珍贵程度一点不输稀罕珍宝。等到夏天要用时，把冰窖里的冰块取出来，放进精致的木质冰桶，再把熬好的酸梅汤装进瓷缸，搁在冰桶里慢慢冰镇。天然冰块镇出来的酸梅汤口感冰凉透彻，色泽是透亮的琥珀色，还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气，喝上一大口，从嘴巴凉到喉咙。

0: 反应，只用陶瓷砂锅慢炖，熬好过滤掉残渣，只留清亮的汤汁，口感酸甜适中，清爽回甘，老少都能喝。乾隆皇帝就特别爱喝酸梅汤，几乎夏天每天都离不开，还把它称作清宫夏日至宝。也有人说乾隆常年身形清瘦，精神足，和常年喝酸梅汤解腻消暑有很大关系。后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避暑，每天也必喝冰镇酸梅汤，还让御厨微调配方，加了陈皮之类的食材，口感更温润。最开始酸梅汤是皇宫专属，只有皇帝、后宫妃嫔和受宠的大臣能享用，一般宫人都没机会尝到。后来配方慢慢传到民间，老北京街头开始出现卖酸梅汤的小摊，商贩敲着铜碗吆喝，成了老北京夏天最有烟火气的风景。像信远斋这些老字号，就是靠着复刻宫廷酸梅汤配方火到现在。当然酸梅汤虽好，也不能贪杯，本身偏酸，脾胃弱的人，小孩不能喝太多，容易肠胃不舒服。宫里人也都懂分寸，都是当天熬当天喝，绝不留到隔天，防止变质伤身。在没有空调冷饮的年代，一碗冰镇酸梅汤撑起了紫禁城整个夏天的清凉。它不只是简单的解渴饮品，更是古人顺应时节、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
1: 1528说了，支持嘉宾老师的说法，就去中药铺买配好的酸梅茶，用养生壶来熬，这个特别好。
2: 所以它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嗯，
2: 我们有一个体验，你天热了，你真的喝水，包括饮料，嘴里甜腻，反倒渴。你真的喝酸梅汤的时候，别大口大口喝，别跟这个北冰洋一样。你

0: 哎呦，浑身紧难受。
1: 嗯，
0: 您就把豆汁熬热了，借着热喝，马上发汗，马上没事了。
1: 嗯，
0: 暑气全消。所以热天不见得非得喝冷饮啊。刚才有人说茶没问题啊。
1: 嗯，
0: 像刚才我说的热的豆汁反倒把那个寒气逼出来，有些人就马上就好了，消暑。嗯
1: ，ZH 说了，北冰洋汽水没喝过，但还是知道这么一个老牌子的。他说，记得前年早些时候，还在国际台的一个频道听过一个关于厂家故事的一个全集，了解了他的前世今生。说这个品牌对于好多老北京来说，是一份儿时不能忘却的记忆。葛威龙还

0: 一下，
1: 嗯，
0: 所以再配醋蒜汁儿，所以叫蛤蟆骨朵，就是凉粉的小鱼儿啊，这样一个产品，
1: 斯努比说，我刚才说到暖壶，想起当年夏天用暖壶去饭馆打散装啤酒的记忆。现在好多饭馆也有哈、
0: 啊、
1: 这种现在这种叫精酿了。
0: 精酿啊，这贵了、哎、现在这个。
1: 不，有精酿也有这种散装，我记得我们家附近菜市场就有。
0: 哎、有。
1: 燕京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1: 散的啤酒、哎、各种口味的。
0: 对。但现在这个比较贵了。比较奢侈这个。
1: 玉溪营城说，早年单位的自制汽水我们称之为三精水。
0: 嗯。
1: 凉凉甜甜的，喝多了还是不好，现在大家都注意健康了，放了什么香精糖精之类的，可能是吧。
0: 对
1: 八通线说就爱喝热豆汁，凉了就不好喝了。
0: 嗯，
1: 所以这个1520

0: 天
1: 是
0: 自己去自制一点冷饮。
1: 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3: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3: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河北

0: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税收质量保持全国第一。
1: 2026年服贸会九大专题亮点发布，全方位呈现我国服务贸易的全新能级与国际化活力。
0: 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过130岁生日。
1: 北京新规明确，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0: 障碍跑世锦赛9月落。

0: 三点热点，首先来关注经济和产业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解读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高开稳走， GDP 同比增长 5.4%， 投资、产业、科创、交通等重点领域均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进入三季度，北京将启动六大攻坚行动，通过扩内需、促产业，冲刺全年高质量发展目标。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 GDP 增长 5.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本市全年 5% 的平均目标。北京市发改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北京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向优发展，
2: 比如先进制造业持续领涨，集成电路领域的增速比一季度高了 30.6%，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各个行业换新升级以后对经济的贡献还将持续的增长。
1: 上半年北京的投资同比增长 3%， 明显高于全国。一至六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超过2000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5.3%， 进度为近年同期最高，支撑全市投资三成以上。北京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王丹丽介绍，
3: 120个计划新开工的项目中，上半年69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开工率 57.5%， 超额完成上半年的计划开工目标。180个续建项目中，多个项目取得了节点性进展。
1: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半年本市谋划首批29个中试平台项目，重点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六成以上落在平原新城。目前第二批中试平台项目正在加紧谋划中。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表示，
4: 我们也在立足本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优势，抓紧谋划一批市级层面的标杆性场景，积极争取一批国家级的标杆场景可以落户北京。
1: 上半年全市交通治理成效多点开花，为解决停车难，本市在

0: 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市经信局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请听他的详细报道。
1: 上半年，北京工业和信息软件业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工业总产值超过 1.35 万亿元，增加值增长 3.4%， 信息软件业营收突破 1.5

0: 面条服务。市经信局中小企业处处长王源介绍了一个让创业者能拎包入住的细节。
1: 入住 OPC 成长社区的 OPC 企业可以免费享受连续3个月最高10万元的 token 使用、智能算力使用、数据代采赠送等服务，由社区统一申领，直接拨付到企业，帮助 OPC 企业轻松起步，快速发展。
2: 另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 7.8%， 其中核心产业增速 9.8%， 对 GDP 的增长带动作用显著。据介绍，北京已经建立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全站政策支撑体系，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等领域。市区联动发力算力券和数据券，帮助降低企业成本。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伙伴计划已经促成60多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0亿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当中，北京有21家上榜，居全国首位。
3: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国家医疗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推动智能翻译、智能同传等在文旅消费领域的应用，完善食品安全非现场智能监管体系，形成智能预警、远程巡查、快速处置的完整监管链条。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仅剩50天，展会9大专题核心特色揭晓，聚焦硬核创新、场景落地、产业出海、绿色转型4大看点，本届展会将集中上线一批首发技术、全新解决方案与一站式跨境服务，全方位呈现我国服务贸易的全新能级与国际化活力。
3: 本届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龙头企业占比达 70%， 集结3大运营商、阿里、蚂蚁集团等头部主体。今年全新升级的北京方案展区依托 AI 模型、智慧生活、AIGC 3大应用矩阵，提供可复制的数字产业范式，并配套国内落地运维与全球合规出海双服务体系。全新亮相的 AI 算力全球互联主题展集中展示数字融合前沿场景，专属出海专区还将精准对接海外买家，推动数字技术跨境落地合作。
2: 今年服贸会运输与商务服务板块主打物流通全球、服务全出海，环境与能源服务聚焦低碳转型与绿色出海，健康卫生展区

0: 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1: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实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3: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将在雄安过130岁生日。据北交大方面昨天介绍，今年9月10号，北交大将在雄安体育馆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这将是北交大在启动建设雄安校区之后，在雄安举办的首个校际活动。目前北交大已向各界校友发出了观礼邀请函。
4: 目前雄安校区一期建设正在推进。北交大介绍，一期建设分为三个组团，第一组团和第二组团及国家轨道安全评估研究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

0: 看似聪明，实则暗藏隐患。近期，北京警方多警种联动，从路面查处到跨省溯源，全链条打击涉及电动自行车假号牌的违法乱象。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这个摩托车能悬挂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吗？您在购买过程中明确的上面写着呢？
2: 因为之前确实是没有这个概念。
1: 买回来之后，您不觉得您这车跟别的车不一样吗？您不觉得您这车骑得快吗？您的续航里程不比别人长吗？
3: 外观相似，性质不同，一些车主为了规避

0: 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1: 据国铁北京局介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的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昌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信息或者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或火车

0: 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按年发放。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金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夏天到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郊游、爬山、露营，但是您知道吗？草丛和树林里藏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虫子，叫蜱虫，被它叮咬一口啊，可能会带来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是一种由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葛医生，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蜱虫它到底存活在什么地方，到底会传染什么疾病，到了户外活动我们要如何预防被蜱虫叮咬。葛医生您好。
1: 思萌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蜱虫啊，到底是一种什么虫子，为什么被它叮咬之后就容易感染病毒呢？
1: 说到蜱虫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这个虫子如果说它的这个小名草爬子、狗豆子或者八角子，大家可能就熟悉了。那么蜱虫呢，它虽然叫做蜱虫，但它不是昆虫，而是一种吸血的节肢动物。那我们世界上现在已知

0: 地区。
1: 对，
0: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近年来研究发现呢，城市的公园绿化随着我们这个城市绿化环境越来越好，也成为了这个蜱虫的新栖息地。那么在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了，就是我们北京市的城区公园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新型布尼亚病毒的在蜱虫中的传播链。他们是在我们市中心公园采集的蜱虫中检测出来了新型布尼亚这个病毒。那么蜱虫呢，它虽然自己不会跑不会跳，但是它可以通过鸟类迁徙、宠物的活动，甚至是快递包装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在夏季户外活动的时候都需要警惕被蜱虫咬到。

0: 10%以下，我们都知道血小板是负责我们
1: 的，
0: 对的，没错。那么血小板如果说是明显下降的话，就会出现我们脏器的多发出血。
1: 哦，
0: 那么这个病的病死率呢？这个不同研究数据也是差异比较大。
1: 嗯，
0: 但是随着近年来这个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

0: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
1: 是，那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刚刚说了发热和血小板减少嘛，那这个它的发热和普通感冒的发热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是这个突发的高热，它体温大概基本都是在38度以上，重症者可以就是到、哦。

0: 细胞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它敏感，我们出现继发感染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的。
1: 嗯，那除了发热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症状？您刚才也提到了，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对吧？
0: 嗯、对。
1: 啊、另外还有一点，您说了去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一下你有过去野外的经历。
0: 嗯。
1: 那怎么说呢？会主动的跟医生说，我最近去过野外，去过哪哪哪吗？
0: 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的这个忽略的症状，刚刚说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些消化道症状，确实是容易被忽略的。大多数，而且现在是夏天嘛，大家可能有时候会

0: 会传给人吗？
1: 对，因为近年来养宠人士就越来越多嘛，我们刚刚也说了，蜱虫它喜欢生活在草丛、灌木丛或者这个树木繁茂的地区及动物的体表。那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户外遛狗狗的时候，狗狗在草丛里钻来钻去，可能就会和蜱虫发生这个密切的接触。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宠物它们的毛发比较密集，如果蜱虫它在这个毛发的根部是很难被发现的。
0: 对，
1: 那如果这个蜱虫叮咬后，它就在狗狗的身上回到了我们的人居住的场所，那其实是有可能进一步叮咬人造成传播的风险的。那么如果同时这个狗狗已经被感染了这个病毒，那我们接触这个宠物也是有可能被导致感染的。
0: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带宠物去医院治疗了呢？
1: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确实发现宠物身上确实有蜱虫的附着，我们可以按照刚刚的方法去把这个蜱虫取出，然后好好的消毒这个被叮咬的部位。那我们如果

0: 我们尽量还是要把这个周围的杂草灌木丛给它清理一下，那没有合适的居住环境，那么蜱虫这个繁殖的机会就会变少。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查嘛，就是检查，就如果我们在进行了野外活动之后，我们回家了之后，我们就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自己的这个外套背包，以及检查我们的小宠物，如果发现蜱虫的话就及时要把它清除。
1: 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会表达，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家长也要仔细的看看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家之后两个小时之内我们洗一个澡冲淋一下，那也是可以降低这个蜱虫疾病的风险的。
1: 对，
0: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除，就是如果发现蜱虫的话，我们就是要正确的把它移除千万不能像刚刚说的生拉硬拽，或者是用手拍它呀，用火烧啊，这是有可能会得不偿失。那么第四个就是如果确实不幸去了野外活动，最近又发烧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认为是感冒就自己在家里吃点感冒药想扛一扛。及时就医的话，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及时跟医生主动告知我们最近的野外活动的情况以及被虫咬伤的情况。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少时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蜱虫叮咬的预防和治疗。那这个驱虫剂对于蜱虫有没有效果？它和普通我们防蚊用的那种是同一种吗？是不是成分一样的呢？
4: 驱虫剂对蜱虫是有效果的，它和我们防蚊用的也是同一种，但是我们要在选购驱虫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成分和用法。那么驱虫剂它主要有效的成分就包括避蚊胺啊、派卡瑞丁啊这些，那么的驱虫的效果都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建议是2岁以上的孩子再去使用。那么和防蚊使用的是

0: 衣物和装备，让我们的衣物同样具有这个防虫的效果。
1: 嗯，
0: 那我们在用这些防虫产品的时候，要先用防晒，因为夏天嘛，也要注意晒伤。
1: 嗯，
0: 涂完防晒之后，我们再涂驱虫剂，然后我们在睡觉前是要把这个驱避剂给洗掉的。
1: 哦，
0: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避免接触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黏膜暴露的部位。
1: 嗯，也就是这个驱虫剂可以驱虫，但是其实对我们人体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所以如果您入睡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洗掉。
0: 对的。
1: 嗯，那野外回来之后，说了让我们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这个蜱虫，在哪儿检查呢？它容易藏在哪些部位呢？
0: 嗯，那这个我们就是首先要检查，然后要尽快的去洗澡。然后我们检查的话，因为蜱虫它喜欢寄生在动物皮肤比较薄以及不太容易被搔抓的部位，这样的话它就是滞留时间尽可能的久。所以说我们查的时候要重点检查我们的头皮、耳后、颈部，还有我们的腋下以及腰部啊，还有大腿根啊、膝盖后面啊、脚踝啊这些部位。那如果说有些背部，你比如这些东西我们不好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让家里人帮忙。那除了观察我们的体表，我们还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衣物以及我们的背包，看看里面有没有蜱虫的附着。那么最好的还是我们尽快去洗。

0: 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怎么治呢？有什么特效药吗？毕竟是个病毒吧，我们是不是抗病毒就行了呢？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病毒都是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的，那么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也不例外，目前没有特效抗病毒药来针对这个疾病。那我们临床上治疗呢，还是以对症支持治疗和针对并发症的治疗为主。那么我们的主要治疗措施，那首先就是要患者安静的休息，毕竟它是一个处于一个急性感染的状态。那么患者他可能会消化道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就给他比较容易消化但营养又能跟得上的流食或者半流食，来保证它充足的水和热量的供应，维持它身体里面的这个水电解质和一个酸碱的平衡。我们要把它底子给它打好，这样它才能有更多的这个体力去和这个疾病进行这个战斗。那如果病人有发烧的话呢，我们会优先选择物理降温，如果说持续高热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给予药物退热的。但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密切监测这个患者的这个生命体征，包括血压呀。

0: 的症状，抑制这个过度的炎症反应。那如果病情进展还是非常迅速，普通的治疗措施起效不明显的话，我们应该及时的去转入重症医学科来进一步的进行高级的生命支持。但是大多数的患者经过及时的规范治疗之后，愈后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说老年人，他有基础疾病，对，是的，还有他发病之后没有及时就诊，导致这个病情被延误的，那他这个风险就是会更高。
1: 那这个病在治疗起来有没有什么最佳时间呢？有没有说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愈后更好？
0: 对，没错，我们所有这个传染性疾病都是越早发现，越早就诊，越早治疗，那他们的愈后就会越好。那么早期的去识别这个病，然后及时的干预，是降低这个病重症和病死的这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说大家如果出现发热这些症状之后，不要在家里硬扛，还是要及时的就诊。
1: 那听说啊，被这个蜱虫叮咬之后引起的感染会威胁到生命，是不是只有重症才会威胁到生命呢？
0: 对，这个新型布尼亚病毒，它在感染之后呢，会作用于我们人体广泛的多种细胞，引起多发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所以感染后的患者会出现多脏器的受损。那么重症的患者，他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加重，出现多脏器的功能衰竭而死亡。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随着我们近年来诊疗水平的提高，以及我们意识的增加，病死率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关键还是像刚刚司孟老师说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但是对于高危人群的话，一定要有心里有这根弦，我们要格外的警惕。
1: 那这个被蜱虫叮咬有没有什么高危人群？
0: 像刚刚说的老年人，他有基础病，或者说他长期在户外工作，在草丛中或者在树林中这个滞留的时间比较长，以及他患病后没有及时就诊，都是这个病的高危人群。
1: 那像蜱虫啊，传播很多的疾病，您刚才说了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发烧，还有血小板减少，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呢？
0: 因为蜱虫它会携带很多病原体，不管我们说的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啊，那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这个临床表现除了发烧，然后消化道症状，还有就是这个乏力，还有精神的症状，比如说萎靡啊、口唇啊、下颌的抖动啊，以及嗜睡，这些也可能是它的症状。那如果是蜱传疾病的其他疾病，也可能会出现头痛啊、皮疹啊、淋巴结肿大这些表现。
1: 你也提到了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疾病越来越重视了，包括很多组织也是把它列为了这个乙型的传染病啊。那这么重视的情况下，目前在你们医院接诊的患者当中，这个发病率算高的吗？其实我们大家也挺好奇这一点的。
0: 我们医院近年来确实北京市的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这个患病率是在增加的，但主要还是在以几个区为主，就是这种山川丘陵比较多的地区。那么因为当地疾控啊以及

0: 口气在我们体内，一个是滞留时间比较长，刚刚说了这个蜱虫叮咬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麻醉物质，可能大家就早期发现不了，只有这个虫体被吸血后膨胀了我们可能才能发现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其实蜱虫已经叮咬有一段时间了，病毒已经进入到我们体内了，那我们碘伏的局部消毒呢可以作用于我们局部，可以让它避免伤口后续的发炎啊、化脓啊、感染等等，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到体内的病毒它是没有办法作用的。
1: 哦，它可能咬得特别深，而且那个病毒
0: 已经随着血液
1: 了。
0: 对，
1: 哦，那被咬之后，您说了这个潜伏期两周，对吧？可能我知道这个被咬了，但是这两周我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刚刚也说了，这个潜伏期最长可以到一个月。
1: 哦，
0: 两周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长舒一口气。但是如果一个月之内我们出现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1: 嗯，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对于婴幼儿，或者是对于孕妇，对于老年人被蜱虫叮咬了之后，你们采取的治疗手段会有一些不同吗？
0: 因为刚刚说了这个疾病它没有特效药，那我们还是以对症支持治疗，这个侧重点会有所不同。那么老年人我们在常规的治疗之外还要注意他基础疾病的这个稳定，包括心脑血管。那么对于婴幼儿呢，我们就是以对症支持治疗和监测为主。那么孕妇在用药这方面就是更受限了，我们就肯定是要严密见他的病情变化，同时和他相应的这个产科进行严格的会诊，然后多加监测这个病情，确实是有可能有重症的风险是在增加的。
1: 嗯，其实我很好奇啊，被这个蜱虫叮咬之后起这个红斑和普通的蚊子包有区别吗？它会痒吗？
0: 您说的是蜱虫局部的还是全身的？
1: 它局部，它刚被咬了之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日常怎么来区分它是被蜱虫咬了还是被普通的蚊虫咬了一个起了一个小红包呢？
0: 蜱虫其实它局部被叮咬后不太容易像出现蚊子包这种。
1: 哦，它不痒。
0: 嗯，对。然后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蜱虫叮咬后局部的伤口感染。那么蚊子叮咬蚊子包呢，它是因为释放了一些物质引发了一个局部过敏的表现，导致了这个小红包。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之后其他的一些病原体会不会引起一个全身的皮疹，这是有可能的。
1: 嗯，那这个蜱虫是所有的蜱虫都会携带这种病毒吗？
0: 不是的，你像我们北京市几年前就是没有这个本土的病例报道，那也是随着蜱虫的迁徙以及病毒这个蜱虫的繁殖，那么这个病毒它是在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周边，然后它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不是所有的蜱虫都携带这个病毒，也是跟它的繁殖有关系的。
1: 嗯，这随着这个城市的绿化带越来越多，可能感染的风险会高一些。就是您刚才说也不是所有的都有，对吧？那可能我们这样总是在城市里这样活跃的一些蜱虫，他们会不会这个病毒会相对的减少一些？
0: 因为随着绿化范围增加，那么蜱虫活动范围也增加，如果它的繁殖是在进一步扩大的话，那么理论上病毒的这个携带率有可能是也是会增加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疾控机构近年来对这个疾病的关注度也在明显的重视，那我们接诊到相应的病例之后，疾控会去进行流调，会对它周围的地区进行一个消杀，所以说这通过我们的这个防控措施来讲，有可能病毒的携带率会在下降，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改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葛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蜱虫叮咬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让我们大家对于蜱虫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其实呢，夏季户外啊，我们经常会去郊区啊玩耍，回家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全面的自查一下身体和衣物。另外遇到这个蜱虫真的被它咬了的话，也要像葛医生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处置，不要硬拔啊。另外身体出现任何的不适都要及时的就医。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康阳驿站，听众朋友再会。
0: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

0: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
1: 哎、
0: 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1: 哎、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0: 哎，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0: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
1: 哎、
0: 也要大几十块钱、
1: 哎。
0: 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
1: 嗯、
0: 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
1: 哎、
0: 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1: 哎，
0: 那今天
1: 为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上它卖的也贵、
0: 嗯、
1: 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0: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
1: 嗯，
0: 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01555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哎，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

0: 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0: 多会吃，
1: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0: 嗯
1: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0: 是的，
1: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0: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了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0: 是的，
1: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

0: 补漆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

0: 人心，赶超赶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说让你在副中心的范围内选，周末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而且要求开车半小时能到，能看演出，能逛集，还能好吃好玩的，你能选哪儿？
2: 其实选择不是很多，因为我知道的这些运河大集其实还挺远的啊。但是如果驱车半个小时，这选择不是很多，因为远的时候咱们懒得跑，近的话又经常去，没什么新鲜感。
3: 那就去台湾。

0: 刚我们一直说的烟火气十足的台户大戏。
1: 嗯，你说四十块钱就能看咱们国家大剧院的戏，
0: 嗯，
1: 是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吗？
0: 是的。
1: 嗯，四十块钱啊，我之前了解到台湖演艺小镇一直是在咱们通州的南部的一个镇，现在变这么热闹了呀？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湖演艺小镇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暑期又有什么好看好玩的。
1: 嗯，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飞。谢部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谢部长啊，
1: 谢部长，
0: 是我们的新朋友。
1: 嗯，
0: 以及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青，欢迎孙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嗯，欢迎孙总。
0: 以及 Levers 英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4: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
1: 再次欢迎三位。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暑期您打算怎么玩？如果您有在副中心的游玩计划，那就要更加多多跟我们互动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
1: 没错，本节目在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FM 北京时间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这个夏天，副中心向南，台湖演艺小镇正在悄悄上新。 Levers 英宇宙艺术中心，全国旗舰中心，两座剧场，近3000人容量，近600平米，22K 超高清 LED 剧目，沉浸式音乐体验一触即发。台湖大集农历25、70开集，水果蔬菜新鲜便宜，几十块钱能买一大兜。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暑期儿童剧轮番上演，票价低至40块钱起，40块钱能看大剧院的戏，几十块钱赶一场烟火气的大集，周末开车半小时就能换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不只是看戏，更是一种生活。走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一起解锁台湖暑期文旅好去处。
1: 嗯，在片花里边，我们这个经常提到四十块钱就能看大剧院的戏，这个我首先非常心动，因为以前我们聊台湖都说它是通州南部的一个镇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远，但是台湖大集很出名。现在咱们四十块钱就能看国家大剧院的戏，包括还有叫做英宇宙的地方，装了600平米的22K 剧目，还有咱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其实也搬过去了，北京舞蹈学院马上也要过来了。我其实当时脑子里就冒出来一句话，哎，台湖你什么时候偷偷卷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也请谢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咱们台湖镇的整体情况，目前台湖演艺小镇的定位是什么。嗯，
2: 大家好，目前啊，台湖是演艺小镇，也是咱们全北京市啊，就是首批特色小镇之一。
1: 嗯，
2: 台湖啊，这个这几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首先它这个地理位置，京津高速整个从镇域中间横穿而过，
1: 嗯，
2: 这个京沈高速

0: 了半个小时，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到达台湖地区，
1: 区位优势很好，
0: 区位优势特别好。
1: 嗯，
0: 而且目前啊，从整个北京市对台湖的这个定位，演艺小镇数据高地，整个是演艺小镇，我们那个规划面积是35.6平方公里，所以说这个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也欢迎啊，就是各界来这个台湖游玩投资。
2: 嗯，咱们小镇演艺事业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1: 对啊，
2: 新的变化。
0: 我们对这个，就北京市啊，对这个演艺小镇定位为演艺小镇之后，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大的这个规划定位，我们自己啊也这个就是说坚持这个特而小，特而精，小而美，或者新的这个发展原则。锚定咱这个演艺明珠数据高地的这个目标定位，持续推动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初步构建了这个以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为龙头，涵盖了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宇宙艺术中心、台湖演艺车间、北投演艺酒店剧场等在内的特色剧院群落，形成了这个多点联动、业态互补的这个演艺空间布局。每年呢，我们这个演出活动超过了500多场。
1: 而且刚刚呢，袁浩说了一个好消息，我也特别心动。北京舞蹈学院的通州校区是也是确定落户在咱们这儿，是吗？
0: 这个从北京市到通州区，一直到这个台湖镇，这个几方多轮沟通，目前已经确定落户台湖镇的这个演艺小镇的规划范围之内。这个计划呢是在2027年启动建设，2030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1: 太期待了。而且最近咱的花海是不是也很美？
0: 对，我们这个花海活动，我们是重点啊是在今年五一期间与国家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来进行合作，就是音乐爵士音乐加花海活动。
1: 刚刚呢您提到咱们这个台湖演艺小镇每年有超500场的演出活动，这说到这个演艺，那就想请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暑期最值得打卡的演艺项目都有哪些呢，谢部长？您比如说，对，现在暑期其实还没过一半，
0: 今年暑期啊，台湖演艺小镇啊，演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涵盖了古典乐、儿童

0: 之奖。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述这个翻译官和意大利的旅行家沿着咱们的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进京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想了解通州的历史，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音乐剧北上。
1: 8月1号、8月2号，现在时间也来得及。刚刚谢部长说的是我们台湖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演出，还有哪些演出场景？
2: 这个在同步啊，我们那个英语咒也要面向这个年轻的这个群体，推出流行音乐会及创意演出。其中啊，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7月26号举办的这个机器盟友奇妙夜科技感主题演出。它这个整场演出啊，将融合。

主持人好，听众好。英语周呢，其实我们是像北京的是去年12月20号开业的，然后刚才也有提到，我们是在台湖演艺小镇，然后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舞美艺术博物馆和我们北京交响乐团这些国内非常头部的演出伙伴都是邻居。然后我们其实除了像北京之外，上海跟苏州的场馆都有投入运营，而我们北京的场馆其实是一个双馆的设计，它也是我们英语周艺术中心全国的一个旗舰中心，对，在我们的副中心生根发芽。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成天嘉禾集团旗下的一个全能型的沉浸式的演出空间。那我们除了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剧目 22K 这样一个顶级的高清屏幕的配置，以及现场那种非常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继承了成天集团深耕娱乐演艺文化内容50多年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希望能够担负起身处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文化企业的责任，然后能够为我们的一

0: 感触非常深啊！我去通州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里举办会比前两届举办的更好、更震撼。当时我还跟主办方交流，他们说今年办得这么好，效果这么好，明年就有压力，不知道怎么样变得更好啊！因为你去到现场就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位置，你对舞台感觉都是很近的，
1: 哪怕你离舞台中央有一站地这么远，
0: 对，你看
1: 但是你的感受
0: 也是不太好。我要拍全景，我在最后面，但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很神奇。我觉得这个技术手段咱们肯定是上了，所以说音宇宙真的很好。希望大家如果想感受沉浸式的演出啊，来到咱们 Livers 音宇宙。所以高端演绎，我们刚才说了音宇宙，大家都有所了解了。但是其实台虎镇啊，可不只是有咱们的阳春白雪，其实在本地还有一个本土的文

0: 第二个呢，是我们会根据我们全年咱们中华的传统民俗，
1: 嗯，
0: 制定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冬至我们会举行饺子节啊，
1: 嗯，
0: 在2月2龙抬头的时候我们会举行各种的公益活动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春季的花海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举行全民的体育赛事。
1: 嗯。
0: 第四个呢，我们会一站式的为我们本地的企业，比如说咱们像咱英宇宙这类的大型企业，还有我们其他的高科技的企业和我们本地的本土企业进行相应的团拜会的服务、社区的联欢等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设备，就是各种的行架呀、音响啊、控台等物料啊，提供给相应的单位进行自己的这种文化演出。
1: 嗯。
0: 第六个呢，我们就会举行青少年的研学托管活动。
2: 嗯。
0: 啊，我们会根据那个寒暑期进行全日制的这种托管。以开托管营，解决我们本土企业双职工家庭带娃的一些难题。
1: 嗯
2: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会联动我们区域里边，因为有丰富的民宿资源。
1: 对，
0: 这个民宿呢，我们会整合起来，让他们参加我们的文旅活动。一个是让大家知道台乌镇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啊，因为民宿酒店哪里都有。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副中心成规模和能够让接地气的民宿不多的，而我们台湖镇又是全通州区最多的民宿的那个资源，
1: 非常有名。唐大庄离环球影城直线距离1.9公里，
0: 对
2: 对，
0: 一个村庄有145个院，有100户都已经做了民宿，所以这个都各具特色。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唐大庄啊住民宿，体验一下我们台湖镇的民宿资源。
1: 嗯，
3: 这个从唐大庄乘车也就6到10分钟就到环球影城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呦，而且唐大庄的民宿，因为我也是去
2: 拍过
1: 各种视频，
2: 对，
1: 你很了解，
2: 我不是去住，我还看过这段视频。这有这个
1: 中式
2: 的，很多环球
1: 的，有中式的风格的，有各种各样
2: 哈利波特主题的，
1: 对，有熊猫，有亲子。然后暑期如果想要去唐大庄呢，那估计得提前老早订，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台湖呢，它除了唐大庄，还有别的民宿，待会儿咱们细聊。
0: 好
1: 的。哎呦，刚才谈到这个饮食，再说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呀，给我说馋了。这个。

0: 在咱们台湖国际的图书城，对吧？谢部长，
1: 所以说，谢部长说拿出一个小时去逛，我觉得至少一个小时，
0: 至少对吧？里面有很多展的
2: 啊，
1: 对。
2: 然后呢，这是
1: 博物馆，
2: 博物馆，
0: 嗯，
2: 观看这个博物馆以后啊，还可以这个观看这个暑期儿童剧，体验艺术研究研学课堂，
1: 也在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小朋友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绘的这个戏服，他这个国家大剧院他本身就有一些这个一些桌椅啊，一些道具设备之类的，他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都会有呈现，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利用舞美中心，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那个现有的一些工具来进行这个手绘戏服，然后那个傍晚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台湖公园或这个东石公园，那个傍晚的时候啊，那个它这两个公园的气温啊会比那个城市地区的温度要稍微低一些，到夏季啊会特别这个清爽。
1: 台湖公园很有名，东石公园是新公园吗？还是
2: 东石公园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万亩的这个游戏园
1: 哦，
2: 所以它这个
1: 国家万亩游戏园，
2: 对
3: 对
1: 啊，
2: 环境是特别优美的，这个
0: 就是也是有大片大片的花海，
3: 它是以体育设施为特色。就是在里边，我们尤其是去年年底，北京这个通州体育局投了1600万做了体育设施的升级。如果你去那里边带着孩子，有孩子玩的一些体育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大人有一个专业的轮滑馆啊，如果潮流的年轻人去那里，能够很好的体验。
0: 哇塞，这个轮滑馆我还没去过，就是它有没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育场规模之大，然后场馆丰富，
3: 是这样的，里边有足球场，有羽毛球场，有篮球场，网球场
0: 啊，有网球场，
3: 一应俱全。
0: 哎，我就多问一句，这个网球场怎么预约？
3: 不用预约，
0: 不用预约。
3: 对，我们这个全部是开放式的，免费的，你提前到那儿了，你就可以提前去打，而且改造了升级之后，场地非常的好。
0: 我心动了啊！其实咱们台湖演艺小镇真的有非常多好玩的，尤其是这个暑假有很多活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4: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5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光建立，一步进园，千元北京就在你身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我们来走进台湖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青，欢迎孙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以及 Lovers 音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
4: 欢迎三位啊。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暑期您打算怎么玩？其实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很激烈。
4: 对，大家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互动区啊，其实大家都说自己暑假有很多想去的地方。
1: 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陈明迪说已经约了朋友下周末就在城里吃铜锅涮肉。
4: 对，这个我推荐你去咱们这个
1: 副中心，
4: 尤其是那个南门涮肉，在这个大运河之上啊。
1: 对对对，在船上可以吃啊。
4: 在船上您可以吃。
1: 然后呢还有说准备选个清晨去赶大集，选个下午去城市图书馆学习，选个晚上去大剧院看戏。
4: 那我觉得他这个得去好几个地方，你大集的话，运河大集那么多都很精彩，城市图书馆在咱们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然后去大剧院看戏那还得
1: 台湖。
4: 台湖。
1: 两天。哎，您得拿出两天时间。好，还有很多互动，待会儿呢再跟大家接着互动。
4: 好，那我们本次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台湖镇的一日游啊，其实咱们台湖镇还有两日游可以玩，谢部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两日的话怎么玩。
0: 各位听众好，刚才简要的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日游。现在啊这个针对这个咱们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游玩，我看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两日游玩的一个路线。
1: 哎，两日就得住了。
4: 对，
0: 对，
4: 台湖镇这么多好住的民宿。
0: 台湖镇啊有这个产业的优势。我们那个有环影素游片区，有民俗片区，这里边这个一会儿我再先说路线嘛，给大家先介绍路线。
4: 好，
0: 这个两日游呢，你第一天也是可以先到达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这儿，你也可以参观这个博物馆，也可以参观里面的这个专业剧场。也可以预约这个你舞台的后台的这个参观
4: 这后台的参观也可以看，但是前提得我们先预约。
0: 预约
4: 那预约在哪里预约呢？
0: 就在那个到了大剧院以后，向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
4: 是不是我们也有线上
0: 的一些小程序？专门的工作人员，专门的工作人员，然后给你介绍
1: 他
0: 后台。国家大剧院这个舞美中心啊，它这个后台完全是建设标准。参照是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舞台标准，都是
4: 一院三指，质量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4: 那还有哪些好玩的呢？
0: 然后这个暑期呢，你还可以观看这个日间儿童剧，小型音乐会，这是上午主要这个游览的一些情况。下午呢，你可以游览我们那个台湖的夏日花海。拍摄这个日落花海的这种大片或者说镜头啊，因为我们那个整个的花海达到了近万亩的花海，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对这种地方它又接地气，还有美景，还可以游玩，在花海还可以这个露营，你还可以就是说做饭。
1: 哎，我没有
4: 做饭，
1: 我没有去过，因为我各个地方的花海有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永顺，它是紫色的啊，紫色的花啊什么的。咱们台湖的花海有什么特色吗？比如说是以咱们的品种比较多，还是面积足够大？
4: 对，我刚才听谢部长说有万亩的花海，我就是很感兴趣，这万亩的花海它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还是说分散在多个地方？
0: 都是分散的，
4: 分散的，
0: 都是分散的。它这种啊也是根据这个地块的特点嘛，以及这个就是月份不同，种植的这个花卉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啊，它主要是以油菜花为主
1: 啊，
0: 油菜花到春天，你比如四五月份、五月份，它就可以成熟了，
1: 绿油油的，
0: 慢慢就要成熟了。所以说前期主要是春季，主要是以油菜花为主。后期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在都夏季了，你比如像一些百日草
1: 啊，
0: 主要以这种那个耐热的一些这个花草为主，供大家来这个观赏打卡。
4: 对，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打卡、比如说用这个七彩的色轮来打卡我们华海的照片。对，那我们
1: 下午了，
4: 下午玩完了以后晚上呢，比如说去哪儿住，晚上还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演出还有秀场之类的？
0: 这个晚间啊、就可以前往咱们这个音宇宙观看这个记忆人秀了
4: 啊。
0: 这个咱们这个音宇宙在七月份八月份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演出活动，所以说这个它衔接是没有问题的。看完这个演出呢，你可以就是入住我们

0: 首家这个甲级民宿。
1: 甲级的民宿，
0: 对，甲级民宿，
1: 这评起来是不是还挺不简单的？也是对民宿的要求质量非常高，
0: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目前咱们全北京市这个就两家
1: 啊、哦，
0: 然后是唐大庄，就是
1: 通州是不是就唯一一家？
2: 就一家
1: 哦、
0: 对，就是一家。
3: 关键是不好约呀，这是前不久问过，
1: 对，说是特别难约，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周末的时候都很难约。
0: 他这个如果说是。周末，
1: 嗯，
0: 你要提前一到两周来进行预约，
1: 对，大家有
0: 到了周末或者说一些节假日，它是没有房源的，
1: 嗯，
3: 是，刚刚谢部长推荐的这个两日游啊，不光丰富多彩，还有一个。

0: 包括一些一线的歌星都来过咱们这儿去演出过，对吧？是总跟我们说说。
1: 对，因为像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是去年12月20号开业，那我们开业演出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谭咏麟谭校长，就所以我们这边其实虽然是一个3000人体量的场馆，但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些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可能是体育馆体育场级别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可以落地到一个非

0: 位，所以您刚才感受到的我们的空间的灵活多变，其实也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具体演出落地的时候会去根据演出的不同情况去适配。
1: 哦，
0: 那演出阵容上的话，其实像我们也有像黄龄，然后像尤其是前段时间

0: 是全年龄段都比较友好。
1: 这个刚才谢部长有帮我们提到，我们7月26号会演出的《机械盟友奇妙夜》，然后包括演出，无论是我们机械装置上、声光电的配置上，以及机器人跟我们这个观众能有机会互动上，刚谢部长已经帮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我这边可能更多分享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我们是机器盟友奇妙夜。那其实这个盟友就是机器人，可能不再是冷冰冰的一个科技产品，而是我们跟科技公司把它在娱乐化的演出场景应用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沉浸式的结合，让机器人在演出中变成了我们大小朋友们的

0: 没想到我就站了2个小时，一直听到结束。
1: 你是参加的哪一场？
0: 他一个就是叫麻，就是那个说唱，说唱、那个、
1: 二手玫瑰的。
0: 对，不是二手玫瑰、
1: 哦、
0: 是连麻兄弟。
1: 哦、
0: 那个演唱会，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种互动感觉非常非常的棒、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音宇宙在我们台湖镇也是一个流行的一个阵地啊、
1: 嗯，
0: 大家有机会去体验一下，感觉非常好。
2: 嗯、
0: 我也没想到能站2个小时，所以呢，这块刚才主持人又说了，我们星湖文旅在这个。

0: 和我们本身这个打扫方面的管理都非常的到位。我们听众朋友去了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台湖大集两个大集还有这一个夜市在咱们副中心，不敢说北京名列前茅，在副中心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啊，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2: 在台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三位都没有提给我急的哟，就道小歇。我这个我去过，
1: 你去过对吧？
0: 对
1: 对，是是在咱们农场里面能抓螃蟹。
3: 这个我可以给主持人和这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它这个是全称呢是叫道小歇艺术农场。
2: 嗯。
3: 它整个占地大概是在320亩。面积还是特别大，
1: 嗯，
3: 这个里面可游玩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多的。农场它是以这个农业生态的美景艺术的形式就是呈现出来的，雕塑啊、主题稻田画、五彩稻鱼等散布于田间地头，结合四季这个农时啊，农场还能举办这个各类特色节气活动，如插秧节、捉蟹节、丰收艺术节，盛夏稻田景观现在正是这个最佳的一个观赏期。
2: 嗯，
3: 说咱们带娃啊、游玩啊、拍照啊，农耕体验在里边都可以同时享受。
2: 他这个画啊，我可以说一下我个人感受，就是去了以后，你站在二楼的那个平台，一望那个大片的稻子，它是五颜六色的，它是一个一个的卡通形象，用稻田做的一些卡通形象，
1: 就是你得俯视才能看到。
2: 而且，但是它有一个专门让。

0: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1: 啊！这台湖的话，既能够享受这升级版的台湖大集，还能够抓这个螃蟹，而且我们的夜市也开张了。其实大家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肯定要去的必打卡点之一就是环球影城。所以刚才咱们老说这个唐。

0: 咖啡、暖堂烘焙，像这些。所以说咱们入住这个民宿，入住我们那个台湖的民宿，可供大家体验的事项还是特别多的。
1: 但唐大庄村很有可能订不上，如果唐大庄住不上，还能住哪儿呢？在台湖镇。
2: 我们这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唐大庄是一个叫做怀应苏州片区的示范村。
1: 嗯，
2: 整个咱们片区呢

0: 说
1: 目前我们正就是跟您说的是，我们目前推出来的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是要办成一个长期的，
0: 嗯，
1: 因为是为了我们，尤其是台户镇的这种高新企业，还有这种高科技企业，解决他们这种看孩子难。
0: 嗯，解决咱们双职工家庭的困扰啊。
1: 哎，对的，
0: 对，是的。那再说到我们英语之后，其实作为全国的旗舰艺术中心，未来在演出的规划和运营上，咱们有没有什么愿景？比如说下一步还有哪些让我们期待的阵容？
2: 那首先其实我们这边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有非常多知名的大家熟悉的歌手，然后包括有一些大众的流行明星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首唱会、演唱会，然后甚至是一些见面会、生日会各种各样的形式。那包括一些海外的明星，大家其实也是有机会去看到的。那我们现在其实也跟一些头部的赛事电竞类的 IP， 其实希望去打造一个超级第二现场这样的一个演出系列。对，那让大家其实能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0: 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北京有这样一句话：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三千多年的岁月流转，这座古池见证了北京的沧桑变迁。今天记者小安就带您走进莲花池公园，去看穿越800年的古莲和罕见的并蒂莲，寻找这份属于夏天的幸运和美好。
1: 每年的6、7月份呢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有3000多年历史的莲花池公园，也邀请到了我们莲花池公园的高级工程师李开宇，欢迎开宇。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宇。
1: 那接下来呢就请开宇带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莲花池公园。
2: 好的，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莲花池公园的东门进来的，这个东门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它紧挨着西客站和地铁7号线，然后呢咱们从东门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摆的都是盆栽的荷花，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圆的睡莲池，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睡莲池呢在这个巨大的一棵臭椿树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睡莲池里面啊，现在各种颜色的睡莲都开花了，它这里面呢有耐寒睡莲也有热带睡莲，这里面主要呢就是热带睡莲，热带睡莲就是在北方不能

0: 莲蓬都成熟了，它个花苞再出来、就是、
1: 所以就是一朵谢了之后、嗯、另一朵又会紧接着开。
0: 嗯，可能会隔一段时间，可能会隔一段时间，这个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一个风花的品种。如果它是一个风花的品种，它就会一朵挨着一朵，一朵挨着一朵的紧接着开。如果是不是那么风花情花的品种，它可能就是隔的时间会长一点，然后花也少一点。所以它这个一盆儿，看这些都是盆栽荷花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一盆儿里面既可以看到莲蓬，也可以看到盛开的花，
1: 对，
0: 还可以看到新出的花苞，这个也是荷花的一个特点。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一片就能把这个荷花的各种形态都能看到。
0: 对，各个时间段的各种形态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观复古莲，我们也做了科普的排式。
1: 嗯，
0: 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就是观复博物馆委托我们进行培育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古莲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专业的检测，就是进行了碳十四的那个同位素测年法，用这个技术手段测出来这个古莲子距今已经800多年了。
1: 啊，咱这个是个大概的数字，是800多是吧？
0: 对对对，800多年，因为它这个碳十四测年还是有误差的，它这个误差是从几十年到200年不等，这个都是正常范围内的一个误差。
1: 嗯，
0: 然后这个古莲呢，它就是委托我们培育，我们主要就是用了两个技术，就是这个古莲子，可以想象它在地下埋了800多年，
1: 嗯，
0: 就是一直留存到现在，也可以说是文物了。这个也确实是观复博物馆馆藏的文物了。
1: 嗯，
0: 然后800年，我们当时心里也是，没有底儿，说这都800年了，还能不能再发芽？然后我们就尝试着，对它进行了一个破头处理。
1: 破头、
0: 这个、对，破头处理呢，就是它这个莲子吧，它有一端是有一个尖儿的，还有一端是稍微圆一些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圆一些的那一个端给它用这个用锯条或者用那个钳子给它刻开一个小口
1: 啊、
0: 刻开一个小口，但是它这个等于是刻的它是它的果皮，因为这个莲子是它的果实，然后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坚硬，所以我们要是想打破它的这个休眠，让它重新复活的话呢，就是要给它刻开一个小口，然后但是呢只能把果皮刻开，不能损坏它里面的那个胚、胚芽。
1: 这技术有要求了是吧？
0: 有一个分寸，对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呢给它打破，这样刻开一个小口，
1: 嗯，
0: 它就空气呀、水分呀就可以进去，然后给它打破这个休眠。嗯，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给它泡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水里，然后温水里，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催芽。
1: 哦，
0: 这样。
1: 这两个方法是咱们都有在用吗？还是？
0: 对，都有在用。都有在用这两个方法，然后，就它慢慢的，哎，它就发芽了
1: 啊，
0: 在水中给它泡着水，然后它就发芽了，慢慢的它长出那个一片小叶、两片小叶，然后又冒出一点那个。

0: 因为这个，把藕再种下去，一看它还是那个稳定遗传了，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所以说就是比较稳定的。它这个古莲也是非常的，清新脱俗，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非武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也
1: 就是
0: 是。
1: 它跟其他的这个莲花，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还是有一些气质上有一些古朴。现在培育的荷花，比如说那朵，就是都是重瓣的。
1: 正在开的那
0: 对
1: 朵，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现在培育了很多重瓣的荷花，但这个古莲呢，它就是单瓣的，就是它是一个，荷花原生荷花的那个原始的样子，就是哎，正好这个古莲培育出来，还原一下就是800年前那个荷花的样子。然后那个观复博物馆也说呢，就是从古画上也是看出这个荷花跟非常符合那个古画上荷花的样子。
1: 哇，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了。到时候等它开花之后，我们可以跟其他的这个荷花对比一下，看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独特的气质。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的很多荷花呢，都是重瓣啊、半重瓣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黄色呀，富色呀，但是这
1: 它
0: 个，
1: 主要是粉色。
0: 对，它主要这个古莲，它就主要是粉色，然后单瓣的，就是非常的仙气十足。
1: 对，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个牌子上，然后
0: 对，
1: 先看一看它的样子，然后到时候我们跟实物对比一下，看看这个照片
0: 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比
0: 的，
1: 较还原。
0: 是，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它的花也比较大，这个花它在盆栽的时候，这个花的直径都可以达到25厘米，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品种。
1: 那开宇，你说为什么这个莲子它能够沉睡800年，然后也不腐烂呢？就是它的这个长寿基因是什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呗。
0: 好的，好的，这个莲子，这个荷花真的是很神奇的植物，它的这个莲子呢，可以沉睡1000年，我们这个莲子呢是沉睡了800多年，然后还有就是更早的，比如说普兰店儿古莲，它的莲子呢沉睡了1000多年。那呢，跟它一个是跟它的这个物理结构有关系，因为这个莲子它是属于这个果实，它那个外层，不是普通的那种薄薄的皮，而是高度木质化的非常致密的果皮，就
1: 就
0: 相
1: 是有
0: 当
1: 一
0: 对。
1: 层保护壳，对
0: 哎，对，
1: 吧？
0: 然后呢，它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那个密封舱，它这个果皮，它有多层的这个栅栏。

0: 自身的原因呀，还有埋藏的条件呀，这些配合才能实现它能沉睡
1: 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对对，能沉睡上千年。咱们继续，稍微往北一点走。
1: 行，
0: 咱们在这个东广场，咱们在东广场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荷花品种联展，包括咱们资育荷花品种展，就
1: 是咱们和这个河北。
0: 对对对，河北联动。
1: 啊。
0: 然后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咱们过了那个观复古莲的展区，这边还有两块，还有两块盆栽荷花，精品盆栽荷花展区。
1: 嗯，
0: 这块呢就有保定的荷花品种，然后还有咱们的精品的荷花品种，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科普排示，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啊，这块区域是既有咱们的，也有这个保定的荷花，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近几年就是联合了河北省多家公园，比如说保定植物园，然后静秀公园，还有保定古莲花池，莲池书院博物馆，就是我们联合进行这个品种联展，丰富了两地的荷花品种。
1: 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保定的荷花，它要运到咱们这个莲花池公园，对吧？
0: 对。
1: 那这个路上它是怎么运输的呢？
0: 路上咱们现在就是只有第一年交换的是种藕，然后咱们后期呢都是进行了一个盆栽荷花的互展
1: 啊，
0: 所以呢，咱们后期就是这几年，都是这个带盆的成品的荷花，然后用那种就是封闭的、低温的，然后整车运输过来、拉过来。
1: 所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是互相换这个种子是吧？
0: 就是种藕，就是荷花的那个藕。
1: 啊，
0: 对对对，待会儿咱们可以看到那个换的荷花的藕。咱们接下来就是稍微往东广场的北侧走一下，在这个内环湖路的东侧有一个小池子，这个池子的荷花呢，就是我们从保定引种的那个藕苗，然后种下去。这个荷花也是，这个荷花是保定。古莲花池的古莲，
1: 啊，保定也有古莲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他们那个古莲有多久了？
0: 他们这个古莲是从元代开始，也是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
1: 啊。
0: 就是保定古莲花池呢，它是原名雪香园，始建于元太祖22年，就距今也有800年了。以前呢，它是保定上古八景之一。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它那个池子里就是种满了古莲，据说就是这个古莲就是一直从建园那会儿开始种，一直没有间断过。
1: 哦，他们那个是，他们这个古莲是一直都开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古莲是复活。
0: 对，用莲子复活。对，所以咱们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从那个保定古莲花池引种了这个，古莲的种藕，就是藕苗，然后咱们种在了这个池子里，引的时候大概是引了20几棵藕苗，到现在它每年就是繁殖，现在应该已经有100棵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一个池子里面都是，对吧？
0: 是的，是的，它的长势非常壮。
1: 我看到它这个古莲也是粉色的哈，那跟咱们的这个古莲会不会有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0: 它也是粉色的单瓣的。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是这个保定的古莲，然后咱们可以用一下基因检测技术，咱们可以看看他们的那个关系到底近不近，但是这个是下一步的一个研究方向
1: 啊。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对，这一池子长得很好，特别的茂盛。
1: 对，我们现在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盛开的这个保定古莲了，
0: 而且花苞还很多。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看完这个保定古莲，
0: 对，咱们看完保定古莲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古莲池西边的这条路，咱们继续往北走，咱们可以

0: 长在这个荡区的荷花跟那个盆栽荷花，
1: 嗯，
0: 它们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确实是不一样。这个荡区的荷花呢，它的品种，咱们先说说这个荡区荷花的优点，
0: 嗯，
1: 它就是长得非常的高大，
0: 对，
1: 长势很壮，
0: 对，
1: 但是它跟盆栽荷花比呢，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的品种比较单一，你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荷花荡区呢，它就是在北广场的东侧，这片荷花荡区呢，它种的都是白洋淀红莲。
0: 哦，所以它就是只有这一种这儿是吗？
1: 对，因为这个红莲的长势非常的旺盛。
0: 对，
1: 如果我们种一些其他品种呢，也会被这个红莲吃掉。
0: 这叫什么优胜劣？

0: 长得非常的高，
1: 对，长得非常的密。
0: 是的。而且盆栽的荷花它还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刚才说的品种可以很丰富，一盆儿就可以种一个品种。像我们莲花池公园，经过多年的这个从全国各地引种啊，然后还有自育品种，现在已经，现在整个的这个荷花品种已经。

0: 非常方便。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展，然后这个我们会布置一些盆栽荷花，它可以方便移动
1: 啊，方便移动。
0: 像这个池栽的就移动不了，
1: 它只能在这个池子里。
0: 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荷花档区。
1: 那咱们整个，我看咱们这个档区非常大啊。
0: 嗯、
1: 那咱们整个档区大概有多少平呢？
0: 咱们整个档区大概有20000平米。咱们在这个湖面上开辟了6处，一共是6处荷花档区。然后这6处荷花档区呢，加起来，一共有20000平米。
2: 刚刚记者小安带我们认识了植物界的活文物观复古莲，也领略了东门睡莲池当中各色睡莲的风姿。节目的下半段，小安还将会继续去寻找莲花池公园里罕见的好运之花并蒂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

0: 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

0: 的品种。
1: 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开的这个最盛的是一个白色的，但是它的这个花瓣上又镶嵌了一点粉色。
0: 您这观察的非常仔细，这个叫单洒锦。
1: 哦，
0: 啊，它的那个花瓣边上呢有这种红色的条斑条纹。
1: 哦，对，
0: 它是一个洒锦系的，它叫单洒锦。
1: 哎，我们来的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好，这个荷花开的是正盛的时候。
0: 是的，是的，这片荷花荡区呢是在这个湖区的西北角。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前面一片长枪短炮，
1: 对，
0: 摄像镜头，
1: 有很多的游客架着相机在，
0: 对，
1: 他们在拍什么呢？
0: 他们，您看，他们对的这个是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呢叫野鸭岛。然后这
1: 边那应该有很多的野鸭在上边，对吧？
0: 对对，不光有野鸭呢，还有他们应该是在拍翠鸟。
1: 翠鸟
0: 啊，对，还有翠鸟。
1: 哪个是翠鸟啊？
0: 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那种蓝色的
1: 啊。他们得拿这个摄像头放大，
0: 对对对，
1: 才能看到，对吧？
0: 是的，包括你看现在咱们看到这种小的小 PT，这种小的水鸟。这边鸭岛这边水鸟还是比较多的，有这个小 PT， 然后有黑水鸡，以前呢前一段还有白骨顶。还有这个鸬鹚，还有苍鹭，夜鹭，这些水鸟。
1: 这么多的品种都是他们在这儿就是自然生长的，还是说咱们引进的？
0: 都是野生的。
1: 都是
0: 野生的。这个咱们还真没有引进过，都是野生的。像这个小的，就这个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就是小 PT。
1: 一点点我们现在看
0: 到。对，它会潜水。它捕食的时候它会潜水。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哎，刚才跳下来一个黑水鸡，就那儿呢。
1: 看到了。
0: 然后这些

0: 那我有点太难观察了，得用个挨着湖的这个环湖路走，
1: 嗯，
0: 然后呢再往西走，绕着这个小岛。这边我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浮水的这个浮岛，
1: 对，我们看到
0: 上面种了一些千屈菜，菖蒲，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呢更多的栖息空间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
1: 啊。他们主要是吃那些是吗？
0: 对，他们会吃那些。

0: 的东西
1: 啊，主要吃这个原生态的
0: 对
1: 多一点。
0: 包括在这个鸭岛周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讲解牌还有科普牌，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境花园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嗯，看有一些这个，
1: 对，这个牌子上面呢有对这些鸟的这些动物的他们的这个名字的介绍，
0: 对，还有图片。
1: 对，
0: 嗯，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迁徙的鸟，就像小 PT 呀、啊，他们都就是留在了这儿，变成了留鸟了。
1: 我看那还有一个一个的这个
0: 小
1: 房子
0: 小木房，
1: 对，
0: 对，这个也是给这个鸟类建的。他们有的时候、
1: 啊、他们也会在那儿栖息是吧？
0: 有时候进去，有时候不进去。然后这边呢，
1: 现在是走在这个桥上，
0: 我们过了一个小白桥，
1: 对。
0: 过了一个小白桥，继续往这个，现在就是往南转了，就直奔西广场。
1: 啊，对，我们是从这个东广场进来的，然后现在已经绕到了西广场，
0: 对，绕了半圈了，绕到了西广场，
1: 相当于我们是逆时针绕了半圈。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绕着这条线路走，这个走的都是环湖路，
1: 嗯，
0: 环湖路是这个内圈儿。
1: 啊，所以咱们还有外圈是吗？
0: 对，咱们其实还有一个外圈，外圈呢就是可以跑步啊，然后可以走路，然后外圈就是看不到荷花、
1: 啊、
0: 在内圈环湖路可以看到，
1: 可能内圈的景色会更好一
0: 点。对对，湖景，我们现在又看到一片荷花荡区，
1: 就是第三片荷花荡区，我们路过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这边也有一个，也有座小的荷花池。
1: 嗯，
0: 然后，西区和南区是一期改造和增采盐绿项目。
1: 嗯，
0: 就是有一些水系，然后就是比较自然的，然后我们还种植了一些芦苇啊、水葱、菖蒲。然后就是形成了营造一种那个自然野趣的一个风景
1: 啊，
0: 就不是像这么规整的这个公园的这样子。然后现在我们是到了西广场，西广场
1: 又看到有一个一圈栅栏围起来的
0: 荷花盆栽。
1: 对，
0: 这边也是精品荷花的展区，一个盆栽的精品荷花展区。
1: 那这个里边是咱们自己培育的吗？
0: 嗯，这边的也有自育的，然后也有就是从全国各地引进的、
1: 啊、
0: 对，引进的。这边也是这个盆栽，大家可以在这儿就是近距离的观赏荷花，不像那个湖里的还是离得比较
1: 远。只能远观。
0: 对，像这个西广场啊，有一个圆形的舞台，在这个圆形的舞台，我们在台阶上也摆了四圈荷花。
1: 对，
0: 这个就没有护栏，就是大家可以进行沉浸式体验。对，然后
1: 近距离感受一下，
0: 近距离的近距离的拍照，近距离的观察。
1: 那咱们就是游客就是近距离的就是触碰它的话，会对它自然的生长产生影响吗？
0: 嗯，还是建议不要触碰它。嗯，还是建议就是
1: 大家尽量用眼睛看。
0: 对
1: 对
0: 对对，尤其是尽量不要摘这个摘花摘叶，因为咱们这个还是观赏荷花，以观赏为主。
1: 哎，我们能看到这片
0: 哦，
1: 这个圆形区域旁边有一个叫莲花池浮感乐园。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的业态，一个新引进的，是跳跳鱼莲花池浮感乐园。这块就是一个亲子的活动场所，小朋友可以进去玩水，也是很安全的。它里面是有分干区和湿区，可以穿上泳衣玩水。
1: 大人呢来了之后可以看景色然后打卡，那么带小朋友来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呢过了这个浮感乐园，我们又看到一片，
1: 这是第四片了
0: 对
1: 吧？对，
0: 很大的荷花荡区。这片荷花荡区呢就是一个打卡地，有很多人都在这儿，因为这块可以看到这个西站的建筑，
1: 对，
0: 很美。
1: 然后大家过来呢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机位，然后拍一下北京西站和荷花的一个合影。
0: 是的，是的，这块是一个打卡点。这个呢，就在这个湖区的西南角。
1: 嗯。
0: 然后咱们沿着这个路呢，一直往南走，这一个区域整个都可以打卡，就是都可以看到这个莲花映着西站建筑的这个景色，而且这个岸边还有垂柳依依，就是非常适合拍照。再往南走呢，就到了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
1: 嗯，那咱们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哈，它是对外开放的呢，还是咱们自己就是培育的一个地方？
0: 哦，这个荷花育种基地呢，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保育的荷花品种。这些品种呢，在咱们各个广场上也可以看到，然后这块就等于是一个品种资源谱和培育新品种的一个苗圃基地。然后这个荷花基地叫汉淡园，汉淡就是荷花花苞的意思、
1: 啊、
0: 也是充满了这个希望。
1: 那这个园子里边的品种是不是就是最全的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每一盆都有这个品种的标号。
1: 哦，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汉淡园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就代替大家进来帮大家看一眼，然后替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里面呢就是保育了380个荷花品种，就比如说这个长得很风花的这个粉色的粉舞飞，这个粉舞飞它也是一个单瓣的然后飞舞状的荷花。
1: 它也是单瓣的，跟我们那个古莲，这官府古莲一样，都是单瓣的。对，
0: 都是单瓣的。然后它呢就是
1: 上边还有这个，
0: 这是我们这个师傅刚浇完水。
1: 哎，我还说是露珠呢。
0: 刚浇完水，然后不过很漂亮，你看它这一盆里面二四六八十，现在有它已经开过十朵花了
1: 啊、
0: 就是
1: 那它就是开过，就是凋谢了之后它还会再开吗？
0: 它这一朵比如说这个莲蓬它已经花凋谢了吧，它就不会再开了它就会结实结种子了。
1: 嗯，
0: 然后呢它比如说下一个花苞再出来，就比如说这些它再出花苞的话它还再会开。咱们可以看一下，之前有一个也是粉舞飞这个品种，然后它呢发生了这个

0: 哦，
1: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并蒂莲蓬，因为这个花
0: 对，
1: 已经凋谢了。
0: 那咱们是一共，咱们整个这个莲花池公园一共是有几株这样的并蒂莲呀？
1: 今年咱们发现了3株并蒂莲，
0: 啊。
1: 今年都是在这个基地发现的，然后其中有一盆呢，我们发现以后就移植到东广场，咱
0: 啊，
1: 们刚才那个精
0: 刚
1: 品
0: 进
1: 盆
0: 门的
1: 栽，
0: 时候，
1: 精品盆栽展区，然后就是对游人展出。那个并蒂莲的品种是国庆红，
0: 啊，
1: 它是。

0: 国庆红，
1: 这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东广场有一盘，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汉淡园，然后又看到一株。
0: 对，这个并蒂莲呢，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品种，它是任何品种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并蒂莲的现象，
1: 啊，
0: 而
1: 但是
0: 且，
1: 这个现象很罕见，是吗？
0: 对，就是据统计，据说有这个并蒂莲是10万分之一的几率。
1: 咱们这个是怎么统计出来这个10万分之一的数字呢？
0: 这个10万分之一呢，它不是一个实验室的数据，它是一个通过那个行业经验
1: 哦，
0: 统计出来。
1: 大概的数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是非
1: 那。
0: 常罕见的，然后也非常珍贵，而且这个并蒂莲的寓意是。

0: 那个有一些状况，它就没开，干枯了。
1: 虽然这个汉旦园哈，它不对外开放，但是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能看到，它这个墙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隙的。大家通过这些缝隙呢，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园子里边的这些
0: 一些
1: 培育的，
0: 是的，
1: 培育的花。对，
0: 它这个是一个镂空的这个花窗。
1: 对，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花窗，就是关上了，或者说拍照也是都可以的。
0: 对，也有很多朋友都是透过这个花窗，看，或者是去广场上，观察、观看、赏荷，包括咱们自愈，今年还有比如说千眼观音啊、曹衣出水呀，都是非常优秀的自愈品种。
1: 想要看到这个并蒂莲呀，还是一个非常考验运气的一个事情。
0: 是的，因为荷花的单朵的花期非常短，大概就是三四天。它这个并蒂莲这个呢，也是只有三四天的时间开放，过了这个窗口期，它就会凋谢了。
1: 对，像我们今天过来呢，可能没有赶上这个好运，没有看到这个并蒂莲的开放。
0: 对，咱们就是顺着汉淡园就荷花育种基地这个门前这条路往东走，咱们又可以看到一片非常开得非常好的这个荷花当区。
1: 这是第五片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咱们在这个看到你看到一个这个品莲，这个长廊，水上长廊，
1: 对。
0: 水上长廊有这个亭子，上面写着品莲。然后在这个水上长廊的南侧，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精品的荷花档区。这
1: 那
0: 边，
1: 这个精品荷花档区跟其他的荷花档区有什么不同呢？
0: 你看这片荷花是不是这个淡黄色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可能我们看到的其他的档区都是粉色的偏多
0: 对
1: 一点。
0: 对对对，这个呢，这是这边种的不是红莲，这边种的是叫五飞莲。
1: 五飞莲。
0: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五飞莲。它是复色的，然后它是这个，
1: 就是
0: 粉
1: 它的
0: 色，对，
1: 外围是这个偏黄色一点，是吧？
0: 对，它是那个花瓣的瓣尖儿是粉
1: 粉
0: 色
1: 色
0: 的，
1: 的，对。
0: 然后像根部呢，慢慢的渐变成淡黄色。
1: 对。
0: 这个五飞莲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单瓣的非武状的荷花，非常的飘逸。
1: 我们能看到，当有风吹过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花瓣在轻轻的摇曳。
0: 是的，所以它叫这个五飞莲，
1: 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0: 没错。然后这一片儿也是一个打卡地，非常适合拍照。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长廊，大家可以在这个 长
1: 对，
0: 廊休息。
1: 逛累的时候，大家可以坐在这儿休息。
0: 对，看这个大朵的这个五飞莲，

0: 这个五片荷花荡去了，
1: 对，
0: 是不是再往前走就该第六片了呀？
1: 没错，咱们已经绕了一圈了，咱们围着湖绕了一圈了。
0: 嗯，
1: 然后就在前面这个游船码头的北侧，就是第六片荷花荡区。
0: 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荡区旁边呢，有一些这个小的游艇一样的这
1: 对，
0: 个
1: 小游船，对，都是电动船。
0: 对，大家来了
1: 来
0: 之后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对，这第六片荷花荡区的面积没有之前的那几片大，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最小的一片荷花荡区，
1: 是的，是的，但是它搭配了一些就是睡莲。
0: 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睡莲都是在这个小的这个池塘里
1: 池
0: 边
1: 塘
0: 的。
1: 的盆栽的，对。
0: 对，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睡莲，它是就是生长在这个荡区里边的。
1: 对的，大家可以在这片荷花荡区可以找一找荷花和睡莲有什么不同。
0: 看看它们在颜色上啦，还有这个
1: 形
0: 形态
1: 态
0: 上
1: 上。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1: 是
0: 方？
1: 的，这个也是给大家，给各位听众留的一个小问题。再往北走一点，咱们就又回到了东广场，又
0: 对，
1: 回
0: 这
1: 到了
0: 是我
1: 东
0: 们最
1: 门。
0: 开始出发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从东广场出发，然后逆时针绕着这个荡区，然后
1: 对，
0: 绕了一圈，
1: 绕着
0: 最
1: 湖，
0: 后
1: 对，
0: 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
1: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大家走的一个路线，
0: 对，
1: 然后大家呢还可以自己再开发多条路线，因为我们只是带大家转了这个核心的区域，
0: 对，
1: 实际这个莲花池呢，我们
0: 还有
1: 还
0: 外
1: 有
0: 圈儿，
1: 外
0: 对
1: 圈
0: 吧？
1: 儿，对，还有西区，还有南区，
0: 对，
1: 大家还可以自己探索一下。
0: 好，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东广场。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开宇带我们边走边聊，然后带我们介绍了一下莲花池公园的捕莲、睡莲，
1: 对，
0: 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自愈品种。
1: 对，我的荣幸。
0: 现在是第26届荷花文化季，
1: 是
0: 然
1: 的，
0: 后这个文化季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们这个文化季，荷花文化季一直持续到8月底，大
0: 那
1: 家都可以过
0: 对。
1: 来打卡赏荷消夏。
0: 对，相当于咱们的荷花文化季就是贯穿了咱们的整个夏天，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
1: 对，
0: 然后一起来到莲花池公园赴一场荷花之约。
1: 好的，好的，非常欢迎大家过来。
2: 莲花池公园这座3000多年的古池，承载着古都的厚重，也拥抱当下的鲜活。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咱说呢，这两种材料也不太一样。
0: 对，这两种玩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敞口的山楂，青州敞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单吃其实是有点酸。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1: 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

0: 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十几颗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

0: 头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哦、说以前的跟打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1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嗯、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1: 嗯、
0: 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
0: 嗯、
1: 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
0: 哎、
1: 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嗯，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
0: 嗯、
1: 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
0: 嗯、
1: 啊，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
0: 嗯、
1: 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对，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
0: 嗯，
1: 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
0: 嗯，
1: 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锅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

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

0: 带给您的吉星堂富硒卤土铁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7: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6: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8: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

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名字，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平时是怎么讲究吃，怎么研究吃的呢？

家呀，咱们先来看看春秋时期的孔老夫子。孔子的头衔已经很多了，什么教育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呀、社会活动家呀。不过后来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还得再加上一个美食家。孔子虽然也说过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类的话，但是从他的文字上来看，他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的人，而且对饮食的要求包括礼仪、卫生、口味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在《论语乡党》中有一节文字，我们可以视为孔子的饮食文化的思想纲要。这段文字就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就是说呀，这个粮食呢要冲得越精细越好，肉呀要切得越细越好。孔子还说过下面这句话，叫做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嗅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饭因为放的时间太长，味道变了，鱼肉都烂了，肉腐败了，那不能吃，颜色变坏了不能吃，味道变臭了不能吃，煮的不熟或者是煮过太熟了也不能吃，不是吃饭的时间不吃，不按照正规的方法割肉不吃。你看看，这些不都是饮食的规矩吗？其实啊，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经历来看，似乎这个美食家的名号有点名不副实，但他应该算是为美食家趟出了一条小路。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到三国年间，有人说曹操是奸臣，有人说曹操是一代枭雄，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呢也称曹操为文学家。而且曹操对于酒文化那是颇有心得的，所以才可以写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的名句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吧，曹操还曾经下功夫研究过烹调艺术呢。曹操曾经写过一本《四时食志》，这里面讲的都是鱼的产地和食用方法。书里一共讲到了14种鱼，有些啊，甚至咱们今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鱼。咱们还是听听曹丞相是怎么说的吧。比如他写道，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还有什么舒齿鱼，味如猪肉，出东海。曹操不仅把鱼的出处写出来，连味道和用法都记得那么的详细。很显然，最起码曹操啊，应该是一位对鱼情有独钟的美食家。到了明朝末年，还有一位叫张岱的，他本人既没有中过科举，也没有做过官，但是由于出生在官宦之家，家道殷实，而且啊，他们家又在物产丰富的江南，虽说是生于明末清初的乱世吧，但是他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主，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他自己喜欢好看的房子，喜欢漂亮的衣服，此外还有

这吃喝玩乐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张岱对于各种饮食那是极尽讲究啊，他把饮食和文化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螃蟹吃法的总结。每到十月，张岱便和一大帮朋友兄弟组织一个蟹会，也就是螃蟹沙龙吧，举行吃螃蟹的活动。当然了，人家这活动不是比谁吃得多呀，而是比谁吃得优雅。螃蟹沙龙的大致情景是，一个人分六只蟹，啊，当然因为

那纵横奔放的文章，飘逸豪放的诗句，以及与黄庭坚、蔡襄齐名的书法，都让人过目不忘。他不仅对诗文书法造诣极深，而且对烹饪技艺也颇有研究，最让大家熟知的就是那道东坡肉了。他就是自称老馋嘴的大文豪苏东坡。那么这位文豪美食家又有哪些美食心得呢？现在咱们有一句非常时髦的话，叫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人很少见，其实人家大文豪苏东坡就是这么一个人。苏东坡祖籍四川眉山，我们知道四川的美食那是非常有名的。不仅如此，苏东坡在做官的时候曾经到过浙江、南越等地，每到一个地方就去尝尝当地的美味佳肴，他吃美了呢就开始写诗，在诗作中啊就以老馋嘴自居，写过许多反映各地美食的诗文，比如什么菜羹赋啊、食猪肉诗啊、豆粥、鲸鱼行，以及著名的老馋赋。和之前那些美食家不同，苏轼、苏东坡除了善于品尝以外，他还经常自己动手烹饪，喜欢研究做饭，真正所谓下得厨房啊。根据宋代周子之的《竹坡诗话》记载，苏东坡被贬到黄冈的时候，经常自己下厨做饭，算的是自得其乐，聊以自慰。他见黄冈市面的猪肉啊，价钱很便宜，而且吃猪肉的人不多，他就自己去买肉，琢磨着怎么做得更加好吃。有一次他吃得高兴啊，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这诗啊还写得特别简单上口，我们来听听啊。苏东坡的这首诗是这么写的：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您听听这首诗和我们想象中苏大学士的作品风格差异很大呀，似乎更像是做菜的方法介绍。后来这首诗就传出去了。要说在宋朝的时候，那跟咱们现在一样，对于名人的举手投足是非常的关注。虽然说苏东坡是被贬到那儿的，可是大家对于苏大学士的崇拜之情是一点不减少啊。于是人们就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如法炮制地去做那道猪肉大餐，就这样做成了今天我们戏称为东坡肉的一道名菜啊。不仅仅是做肉，和曹丞相一样，人家苏东坡对吃鱼那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烹制的鱼羹颇为在

还有一款用萝卜做的菜，东坡先生自己特别得意，以东坡羹三字来命名。还有一款精品，名字叫做东坡玉伞羹。据说这种羹啊，像龙的口水那么香，味道和牛奶一样，总之就是好吃的不得了。或许是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吧，反正关于这道羹的做法，苏东坡最终保了密，他只告诉我们主要材料是山芋。您说这不是活活的馋死后人吗？明末清初的鲤鱼以戏剧家著称，尤其在戏剧理论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但实际上他跟那位吃螃蟹的张岱相似，不仅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这可以从他的著作《闲情偶记》中得到最好的证明。

芝麻，以及抄笋、煮蘑菇、煮虾的鲜汁儿合为五项。先把这个辣椒末和芝麻拌入面粉中，然后呢，用酱醋鲜汁儿

美味都可以入到豆腐里。有一天啊，杭州有一位名士，他知道这个袁枚喜欢吃豆腐，于是就请袁枚吃了一道新颖的豆腐菜。这道菜啊，是用豆腐和芙蓉花烹煮在一起的，制作的非同一般。这豆腐清白如雪，花色艳似云霞，嫩如凉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梅菜扣肉。
1: 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呀，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的好，
0: 是，
1: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0: 没错。
1: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0: 牙碜，没错。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

0: 汁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1: 嗯，
0: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1: 嗯，
0: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0: 嗯，
1: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啊，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几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

0: 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1: 对，哎，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0: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

0: 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1: 还真是，
0: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1: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及酥脆的口感和多层结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微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

0: 也很难记全似的。
1: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儿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

0: 量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呢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加鲜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体重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

0: 50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
1: 嗯
0: 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儿，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啊、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0: 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十箱只要199元，
1: 哎，
0: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1: 19块钱、
0: 啊、都不到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瓜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呢富硒是来

0: 公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1: 对，
0: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1: 是。

0: 哎，今天我们这个东霄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
1: 嗯，
0: 您看啊，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1: 哎，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一下不就细化了吗？
0: 哎，
1: 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哎，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记一辈子。
0: 您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场景再现的。这种感觉啊，
1: 还是永远记着。
0: 哎，其实呢，这玉米糊吃起来呢，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
1: 嗯、
0: 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1: 对，
0: 但是咱们看，恰恰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科学和消化的这个原理的。
1: 嗯，
0: 您看啊，玉米本身呢，它含有这个淀粉颗粒和膳食纤维的外壳，也就是咱们吃那个每一粒玉米那外皮儿。
1: 对，
0: 哎，有人说吃完了以后呢，觉得糙。一点，或者说老人觉得吃玉米吃多了以后觉得不消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直接吃的话呢，肠胃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解，那么把它做成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什么，提前帮肠胃啊打了一下手啊。膳食纤维的这个外壳会被打破打碎，然后呢变得细腻柔软，那么这样吃下去以后呢，肠胃不用再费劲干活了，然后呢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打成这个玉米粉了嘛，所以说也能快速的被吸收，这个既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又能让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哎，这算是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
1: 是，这一看就用心了啊。
0: 哎，
1: 那个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就是用低温研磨的这个玉米粉做的，特别的细啊。对咱们上年纪的来说，今天这个产品特别的好。这个玉米糊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牙口不好的不用劲儿去嚼啊。有的那些营养科呢给人配餐啊，玉米糊就是一个好的选项。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0: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或者
1: 是
0: 小孩儿去吃这个玉米，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您看啊，现在生活好了，吃什么怎么吃，好多人每天都在想。

0: 卖些什么山药粉呐、猴头菇粉呐、还有什么驼奶呀、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这我知道。像猴头菇粉呢，补充了稀有的营养，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稀啊，也主要说的就是对于胃比较好、啊。
1: 这两样都是对胃比较好，
0: 是，而且呢加入了驼奶也是特别的不错。驼奶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半啊，好吸收而且不胀气。这个三个东西呢给它融为一起，再和玉米这么一搭配，效果叫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了。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营养上非常非常的全面，而且特别适合咱们的中老年和孩子去进行吸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非常丰富。
0: 哎，刚才说这么好，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也特贵啊、哎，我看了一下还真是能接受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的主品呢是四大袋儿啊，这一袋呢是500克一斤了，
1: 一斤
0: 啊，四大袋儿这是
1: 四斤，
0: 哎，里边呢是10小袋独立包装的。

0: 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1: 对，那是真是粗粮。
0: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碴粥，但是它比棒碴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

0: 51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天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

市，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果香岁月情长夏日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共读水果史话。一起关注一组银铃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本市方面，上半年北京乡村休闲旅游接待1182.6万人次，增长5.3%，实现收入17.5亿元，增长 4.2%。

0: 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本期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咱们经常吃到的水果，哪些是本土的水果，哪些是外来水果吗？欢迎您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水果史话。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中国食物水果史话》。
0: 薛老师，这是一本科普书哈，那我们一开始先给大家提炼一下看点吧。
1: 好，我们先说它提炼的两点。第一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第二点，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
0: 薛老师，咱们这是开门见山哈，毕竟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但据我所知，其实这本书的故事性也是很强的。
1: 对，先把这本书里面水果那些传奇秘密我先给说出来，大家就有兴趣往下听了。
0: 是的，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作者，是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而且呢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叫史军。他因为一直长期专注餐桌植物的科普，所以

0: 大的桃啊。后来我们大家全笑了，就笑什么呀？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大桃，也没见过。我说您啊，一个吃不了，我干妈吃不了，我也给他弄了，我拿刀削片，我也给他吃了。大家笑了，原来是一个面食做的寿桃。为什么？因为桃子象征了长寿。还有为什么《诗经》当中"桃果以木瓜"呀？哎，这些都有什么意思呀？哎，他把这全讲清楚了。
1: 桃与木瓜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里边的木瓜不是咱们现在吃的那种木瓜，因为现在的木瓜应该叫番木瓜。《诗经》当中的“桃果以木瓜”，这个木瓜是咱们本土的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现代的水果木瓜，它是舶来品，是外来的水果。
2: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条经纬的主线嘛，还有一条线是外来水果。您知道吗？这葡萄，咱有时候家家在那个四合院的时候，家里院里头有石榴，有葡萄架，有胖丫头，还有鱼缸，还有一只花猫，这都是标配啊。一大影呗，影呗前面是这个鱼缸，后面再往后北屋那得种两棵石榴树，然后其他像什么住东西南房的呀，那就是种棵枣树。还有呢，就要种葡萄架，种了葡萄架。

用轻松的故事，让那个读者，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读懂藏在水果里的中国历史。而且呢，他就说啊，我要准备用一枚小小的水果串联起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有一部中外文明交流史。而且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0: 闻着臭，
1: 吃着香。
0: 对，就跟咱们那个豆汁儿，您说有的好多外地朋友说，哎呦，你们喝那叫什么呀？酸汤子。说的更难听的，说，哎呦，我一闻那都想那什么，咱们喝着挺带劲儿。还有咱那臭豆腐，哎呀，闻着臭，吃起来香。榴莲也这样，通过丝绸之。

0: 入体系。然后明清的时候，榴莲、番木瓜记录大航海时代中外物产的交流。
1: 那肯定的呀，跟国外的联通越多，那肯定外来的水果的种类就越多啊。
2: 对。
1: 那您像现在我们想吃哪个国家的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因为物流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

0: 天五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书香果香岁月情长夏日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共读水果史话。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植物学博士史军创作的《水果史话》是一本以中国水果为主题的科普书，讲述了梨桃荔枝柑橘等中国本土水果如何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

0: 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本期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咱们经常吃到的水果，哪些是本土的水果，哪些是外来水果吗？欢迎您告诉我们。徐老师，咱们继续共读水果史话。
1: 好，还有一个小主题呢，就纠正了我们普通人的普遍认知的误区。
0: 这个好啊，那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诗经》中的木瓜啊，是酸涩的本土宣木瓜，不是如今生吃的番木瓜。
0: 是的，
1: 猕猴桃呢，原产中国，近代流失海外，改良为什么奇异果？就凡人听这个哈，还叫我们猕猴桃多有趣啊，长得像猕猴，哎，但是吃着甜，奇异果没味儿。
0: 您别说，徐老师，这猕猴桃的名字起的是真好啊，特别形象。我们没见过猕猴桃，一听这名字都能大概想出来长得什么样。不过其实它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猕猴喜欢吃，也有的说是因为它长得像猕

0: 在《诗经》当中，猕猴桃被称为长楚，后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像藤梨啊、木子啊、狐狸桃啊、猴仔桃啊等等。
1: 对，
2: 古代的西瓜呢，

0: 还吃了很多瓜子儿，瓜子儿特别是很多地方的人，哎，那大瓜子儿真好吃，真是吃不够，就停不下来。尤其那自己新的向日葵啊，下来以后，把它那个籽儿给它直接用花椒、大料、盐去煮，煮完以后再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点都不上火，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香，想想就流口水，特别香。特别好，而你是自己种的向日葵啊，自己把它这个摘下来，你打盘儿啊，然后呢剥一剥籽儿，那籽儿有点扎手，这个有点扎手，得找个东西，小木棒什么帮助一起。哎呀，说这个吃瓜子儿，然后它西瓜呢，西瓜瓤儿吧，嘿，没人吃，就当做什么，做什么饭呀，做什么菜，当铺底儿用，你说说。
1: 那还有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那时候西瓜没有那么甜。我记得西瓜特别甜，也就是这些年。以前的时候买西瓜，那也得好好挑，才能挑到熟透的，然后很甜的。现在几乎是买一个甜一个了。
0: 对，这个榴莲呀，自古就没有办法。

0: 的生活哈，联系实际，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我们今天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科普书，但是我想也不会例外。
1: 对，
2: 最后呢，就是他们这个书中总结这些啊，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的启迪，就是说当下的富足生活。现在你说想想吃个苹果，那就下单线上买，这个线下到哪个水果店，遍布大街小巷都有，那些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过去可不行啊，甭说那个过去了，就我们当初初为人母的时候，那有些想吃那个杏儿，哎呀，馋得不得了，不得了。那要走好远好远，去能买到都买不一定。西单有个水果大棚，那时候从我们家西街口一直上那个那边去，你想想，就是特别不容易买。而现在呢，像什么古代的荔枝呀、香蕉啊、榴莲呀，过去呢都是那个富商皇室专属。哎，寻常百姓呢？哎呦，有的真是一辈子他也没尝过啊，在古代。而如今呢，冷链物流大家都知道，跟着那个冷箱一起来，大棚种植，跨境贸易，四季鲜活，随手可得，一颗榴莲，一串荔枝，特别容易就能吃到手。但背后，应该我们考虑到是什么？是交通、农业、经济数十年的飞速进步。
0: 没错，
2: 我们对比以往物资匮乏的岁月，更能感知当下安稳富足的珍贵，这样呢，能够消解生活。

0: 烟火日常都是学问，比如日常吃橘子，您有没有想到屈原的橘颂啊？那个百桃百枣，然后就那个有没有对想到古人对平安长寿的朴素的期望啊？还有日常煲汤，特别南方啊，咱们北方不叫煲汤，这个咱爱吃那个什么疙瘩汤，人家煲汤都要用木瓜，咱们呢？就没有分清这种物种是有差异的。还有最最一点就是，读诗聊水果，哎呀，那多一份文化的谈资。
1: 那市里的水果可多了去了。
0: 我们早安卡曾经弄过好几期，就全这7天全是描写水果的古诗词，而底下配上那图片鲜灵的。有的老师曾经说，您这大冬天的发这个桃啊杏儿的这，这就是馋人吗？我说冬天。不是挺枯燥的吗？让您解解馋，让您提高点这个生活的小乐趣。说对对对，就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古人呢，之所以把枣、板栗当做生存的根本，就是桃李鲜果只是闲暇的消遣。而现代人有些呢，盲目追求高价进口水果，追求新奇名贵，却绕来绕去，兜兜转转，闹半天奇异果什么奇异？还是咱们家老祖宗种下的。
1: 植物学博士史军创作的《水果史话》是一本以中国水果为主题的科普书，讲述了梨、桃、荔枝、柑橘等中国本土水果如何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葡萄、石榴、苹果等外来水果如何进入中国的一系列故事，让我们跨越时空去了解熟悉不为人知的水果文化历史。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水果史话》，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赴水果的饕餮盛宴吧。
0: 那么这些个都说完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他在书中的原文的精彩摘录。
1: 好的，
0: 他说，我们总以为吃水果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儿，伸手就能买到四季鲜果，可往历史深处回望，一枚小小的果子藏着中华文明千年的流转。从《诗经》里田野间的桃李无瓜，到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葡萄石榴，从唐代皇家独享的荔枝，到如今摆满寻常百姓果盘的外来果品，水果从来不止舌尖的甜味，它是古人传递心意的信物。哎，这句话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在画了大粗线，怎么哦？想想有这个回事儿，有这回事儿，咱们一块儿说啊。朝代通商的见证，更是藏在烟火里，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柔的浪漫。比如说，咱们都读过《诗经》，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很多年来，大家都以为木瓜一定是珍贵的鲜果，才配得上美玉的回赠。那个琼琚啊，是一种美玉。可事实恰恰相反，先秦山野随处可摘木瓜，算不含稀罕物件。而它动人之处，就是从来不是以物品价值对等，而是一份心意，不分贵贱，随手摘来的野果。是朴素真诚的情谊，价值连城的美誉，是满心真实的回馈。小小的木瓜早早地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人情往来贵在真心，不在财物。说得多好啊。在中间还有一段，就说枣与板栗古人的保命水果了，这些段落写得特别好。说在粮食产量有限的上古时代，枣和板栗从来不是消遣的水果，而是能国府充饥的保命碳水，糖分充足，耐储存，寒冬时节庄稼短缺。

0: 果子珍贵，而是心意不分贵贱。一片微薄的馈赠，你值得以美玉相回馈。我们如今煲汤生吃的甜木瓜，本名叫番瓜，原产美洲，直到17世纪才经由海上商船传入我国。它名字带一个番字，恰好是明清海外贸易外来作物的标记。和本土酸涩的玄武瓜不同，番瓜成熟自带清甜，一年四季都能结果，栽种门槛低，短短几百年时间就彻底融入了我们日常餐桌。一枚木瓜藏着两层完全不同的历史，一边是诗经流传3000年的温柔人情，一边是大航海时代中外物产互通的时代印记。两种木瓜同名不同物，也提醒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生活经验随意解读古人笔下的风物食物。您说他说的真对哈、
1: 啊。是啊，您看他研究的内容也非常的广，除了研究植物学植物史，还要研究文学。植物学博士史军创作的《水果史话》是一本以中国水果为主题的科普书，讲述了梨桃荔枝柑橘等中国本土水果如何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葡萄石榴苹果等外来水果如何进入中国的一系列故事，让我们跨越时空

0: 枣写了一个诗词，
1: 赋枣，
2: 对，
0: 说种桃溪所传，种枣
1: 鱼所欲，
0: 在时为美果，论材又良木，枣木可以做很多东西啊，特别是做老人用的拐杖。范成大也写了一个字儿，梅，就梅，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这个刘禹锡啊还写这么一句挺逗的，这个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

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比如你看着，哎，这小杨梅真好看，哎，这个草莓，哎，看着就好哈。昨天，哎，买蛋糕，哎，不行，找个辙，馋了想吃蛋糕，但是蛋糕上面必须得有一草莓，红红的，小绿叶，还给切一半，然后呢，就在买，要上面没。

0: 击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在托盘里头，大家能够看见，他们都是为了净化水体，
1: 嗯，
0: 让生态环境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1: 嗯，
0: 然后咱们顺着河道来走，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来，
1: 嗯，
0: 来打卡呢？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啊，
1: 嗯，
0: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啊，不光是景色，
1: 嗯，
0: 四个字水清万绿你都能看见。
1: 是。
0: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
1: 嗯，
0: 大家很知道，那都知道，
1: 很热闹
0: 啊，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啊，
1: 没错，
0: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1: 是
0: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哈，
1: 嗯，
0: 几百年前就有了，但是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
1: 嗯
0: 啊，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1: 嗯，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0: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
1: 对，
0: 啊，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啊，古河道啊，
1: 嗯，
0: 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1: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0: 对。
1: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
0: 嗯，
1: 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0: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
1: 嗯，
0: 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
1: 嗯，
0: 啊，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
1: 嗯，
0: 那当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
1: 啊，
0: 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这种喷水的，
1: 嗯
0: 啊，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1: 嗯，是，刚才是在桥上往下看，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岸边往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看这个玉河的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啊！
0: 没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
1: 嗯，
0: 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玉河这块儿，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古代栖水而居的这个氛围哈，
1: 嗯。
0: 因为咱们不仅这个手旁边能看见玉河，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咱们古色古香的老胡同啊，
1: 嗯，
0: 其实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老北京，咱说胡同四合院，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1: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
0: 嗯嗯。
1: 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现在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玉河，然后呢，
0: 嗯，
1: 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0: 对，都是这个，啊，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
1: 嗯。
0: 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就叫雨儿胡同，啊，
1: 嗯，
0: 雨儿胡同

0: 投射一些这个协帮助水体进行净化的，
1: 嗯
0: 啊，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微生物。
1: 哦，它也就是说，它在自动的监测，还是说人工的监测？然后如果觉得缺啥少啥了，就往里放，
0: 啊、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没错。所以你看，也能现在能映入眼帘的是荷花，因为咱们马上就走到万宁桥了，
1: 哦、
0: 万宁桥底下是荷花，很有古都这个风采啊。
1: 是，我还真是觉得这个时候来的真是挺对的。也建议大家，这个暑期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现在正是荷花刚开的这么一个时节。
0: 没错，我前一阵来还没开呢，
1: 是吧？
0: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也不错，
1: 嗯，
0: 荷花也开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万宁桥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过了万宁桥，它的西侧就是咱们。

0: 颗龙珠。
1: 嗯
0: 啊，他们这两个镇水兽看这个龙珠是什么意思？这个水位如果超过龙珠了，就是
1: 哎呦，
0: 水位上升了，有危险了。
1: 这古人的智慧、
0: 啊、要治理了啊，这、
1: 嗯、
0: 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啊，
1: 嗯，
0: 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有很多情趣哈、
1: 啊。是啊，
0: 然后咱们这个万金桥的北侧啊，咱们能看到是这个赤涧火德真君庙。
1: 嗯，
0: 现在这个。最近香火也挺旺盛哈，大家也都来打卡，
1: 是
0: 你呢。

0: 咱们大家现在走的就是天安门外大街，其实就是咱们中轴线了、
1: 是。
0: 然后咱映入眼帘就能看见北侧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的鼓楼啊。钟鼓楼呢，也是咱们 7.8 公里长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所以现在大家走在大街上呢，其实这条街一直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服务设施。其实我小时候这两侧还有很多时髦的这个店铺啊，也卖一些这个游戏机啊、乐器啊，其实它也是很一直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您产生了共鸣。对，我是将近二十年之前了，那时候刚来北京上大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球鞋。当时呢就是来北京之后跟人打听说北京哪有球鞋，那时候网上大概还是一些论坛之类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大家就推荐说鼓楼啊，鼓楼有哪家店哪家店，我一看都比较集中，然后我就来鼓楼了，可能不止一趟。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非常时髦的球鞋的店，还有这个卖游戏机游戏卡的那种店。然后还有一些卖乐器的店。我就记得是鼓楼片区，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吗？
0: 包括咱们现在正在走

0: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1: 哎、
0: 那个钟鼓楼那个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啊。
1: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啊？
0: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1: 是吧？
0: 还可以，
1: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0: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
1: 哎、
0: 可能会更有感触。
1: 是，
0: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也会有新的认识哈、啊，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1: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0: 来，咱们过马路，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对
1: 啊，它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它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它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0: 没错、
1: 啊、
0: 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啊、
1: 嗯，
0: 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
1: 嗯、
0: 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1: 是、
0: 啊、非常有意境。
1: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一矮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一砖一木啊。
1: 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0: 对啊，
1: 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0: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啊，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0: 石啊，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石，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灯光的一个影片来放映，然后介绍中轴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哈、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 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

0: 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高度融合。
1: 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 嗯，
0: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

0: 房顶的意思。
1: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大家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0: 嗯、
1: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0: 嗯，
1: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儿啊、
0: 嗯。
1: 因为咱们青砖灰瓦铺屋顶的这种建筑风貌呢，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
0: 嗯、
1: 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

0: 啊，然后用这种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什么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

0: 北京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啊，当然是最大的特色。
1: 嗯，
0: 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就老百姓住的院子。所以呢，它这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
1: 嗯，
0: 豆腐池胡同上啊，也有咱们的杨昌济故居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
1: 嗯，
0: 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弘文观啊，弘文观呢也号称龙尾之药啊。
1: 嗯，
0: 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弘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钟楼
2: 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2: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钟鼓楼是钟楼线的北端点，
1: 嗯，
0: 那么北侧呢，龙尾之药，咱们管弘文观叫龙尾之药，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
1: 嗯，
0: 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咱们对中轴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弘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
1: 嗯，
0: 同时呢，现在呢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也置入很多文化的业态，嗯，啊，让大家呢，哎，来到文物。

0: 最早它是寺庙，后来又变成道观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1: 哦，是厂房
0: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1: 但是他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哎、
0: 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1: 嗯，
0: 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
1: 嗯，
0: 简单说就是您能想。

0: 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啊。
1: 对，
0: 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啊、健康馆呀、啊、其实你看家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0: 没错，
1: 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在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
0: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
0: 嗯、
1: 你坐下来是吧，
0: 对，
1: 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
0: 嗯，
1: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

0: 啊，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啊，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哦，住着
0: 啊，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

0: 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1: 对
0: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八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夏天到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郊游、爬山、露营，但是您知道吗？草丛和树林里藏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虫子，叫蜱虫，被它叮咬一口啊，可能会带来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是一种由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葛医生，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蜱虫它到底存活在什么地方，到底会传染什么疾病，到了户外活动我们要如何预防被蜱虫叮咬。葛医生您好。
1: 思萌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蜱虫啊，到底是一种什么虫子，为什么被

0: 地、树林还有灌木丛这些潮湿的环境中都是蜱虫适宜的生长环境。那么每年三月到十月是它的活跃期，其中在五月份到七月份的时候密度是最高，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月份。
1: 嗯，
0: 那么蜱虫呢，它刚刚说了它不会飞也不会跳，那它们就是在草叶或者这个灌木枝头上守株待兔。
1: 嗯，
0: 一旦有它的宿主经过的话，它就会迅速的攀附上去。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体型也比较小嘛，就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说我们在去上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有可能遇到蜱虫的。
1: 哦，它也不会飞不会跳，它是怎么攀附到皮肤上的呢？
0: 它就是人在草丛中活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皮肤可能会接触到这个草叶，它就爬上去了，
1: 顺势就爬到了

0: 规范治疗的普及，病死率是在持续下降的。但是如果我们患了该疾病，但是没有及时去诊治的话，病死率还是可以高达20%，还是挺高的。
1: 那他有没有什么重型患者呢？
0: 是有的。重型的患者呢，主要是见于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或者说像刚刚说的患病了但是没有及时就诊的人。那么重型患者他的死因大多数还是由于多脏器功能的衰竭而死亡。那么这个多脏器功能衰竭呢，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凝血功能系统的紊乱。那么30%的重症患者都会在早期出现这个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1: 哦，您刚刚也提到了，在2026年，咱们国家是把这种病纳入了乙类法定的传染病管理。
0: 对，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呢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在越来越提升，也意味着三方面的升级。首先第一个就是病例报告更严格，因为我们国家对法定传染病是有严格的报告时间的规定的。那么医疗机构在碰到这类病例的时候，就需要规范的接诊，及时的上报，避免漏报迟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掌握这个疾病的发病情况。第二个就是医生识别更敏感。那如果作为法定传染病的话，那这个基层培训就会进一步的加强，这样也能把基层的这个早期鉴别诊断能力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防控系统，疾控部门也会进一步的加强监测、流调和溯源，并且会对这个疫源地进行及时的消毒，实现这个早发现、早报告、早救治。但是大家也不要恐慌，把它纳入这个法定传染病管理，不是因为这个病变重了，而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提升了。在纳入乙类管理之后，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病毒核酸检测也会被成为一个法定的防控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
1: 说明这个管理加强了啊。
0: 对的，
1: 大家格外的重视了。那这个被蜱虫叮咬之后多久会发病呢？是不是有一个潜伏期呢？
0: 对，所有的一个传染性疾病都是有潜伏期的。那我们像刚刚讲的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它的潜伏期呢大概是在1到2周的样子，最短可以2到3天就发病。那么长的话也有1个月才发病的病例报道。
1: 那么久啊。
0: 对的，所以说不能因为觉得我这几天没有被蜱虫咬过就放松警惕了。那么在刚刚说这个在接触这个患者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被感染，那么在人人之间传播的话，这个病例的潜伏期大概是6到9天，1周左右的样子。那么在潜伏期，它既然叫做潜伏嘛，可能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那么潜伏期稍微长一点，很多人可

0: 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对吧？
1: 嗯、对。
0: 另外还有一点，您说了去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一下你有过去野外的经历。
1: 嗯，
0: 那怎么说呢？会主动的跟医生说，我最近去过野外，去过哪儿哪儿哪儿吗？
1: 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的这个忽略的症状，刚刚说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些消化道症状，确实是容易被忽略的。大多数，而且现在是夏天嘛，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吃点烧烤、喝点啤酒，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自己是吃坏肚子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明显高热的话，我们还是要警惕，这个可能不是普通的肠胃炎，有可能是这个病毒攻击我们全身系统引发。

0: 话，可以就近去就医。那如果说大家在家离医院不方便，或者家里有这个细的尖头镊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尽可能靠近蜱虫叮咬皮肤的这个部位，然后夹住它这个口气的部位，用稳定均匀的这个力往上慢慢的拉动，但是要缓慢的拉动，也不要使劲拽，更不要因为不能拽出来，所以就扭这个虫体，或者说猛的拉它，还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口气脱落的。那如果家里有酒精的话，也可以用酒精稍微喷在这个皮体的部位，然后再用尖头镊子慢慢取下。重要的就是我们尽快把这个蜱虫取出来，因为它在我们体表留的时间越长，感染风险就越增加。那取下来这个蜱虫它有可能还是一个活蜱，那我们怎么处理它呢，是吧？因为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感觉都不放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取下的活蜱放在这个酒精里面，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密封的袋子容器，然后用胶带包裹，因为它虫体太小了，你如果不包裹的话，它有可能会顺着这个缝隙爬出来。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活蜱就丢进我们的马桶，或者说直接掩埋也是可以的。
1: 它怕水吗？
0: 它也是怕水的。你把它这个冲到下水道里面，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传染的风险了。
1: 那这个被蜱虫叮咬之后必须要去医院吗？像您说的，刚才按照您的步骤已经把这个蜱虫取出来了呀，我也用酒精消过毒了，而且我身体没有什么症状，还必须去医院吗？
0: 如果说我们被蜱虫叮咬之后局部的伤口没有感染溃疡，或者说我们没有发烧的话，我们可以先在家里面自我观察两周。那么这两周我们就进行一个健康的监测，包括体温啊、消化道症状啊这些。那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立即去医院？首先就是如果这个虫子我们没有把它完整的拔除，它的口气还残留在我们的皮肤里面的话，那是一定要去医院把它取出的。那么第二个，如果就是叮咬的地方，如果虫子取出来了，但是叮咬的地方还是有红肿、发炎、疼痛、化脓，那也是要去医院及时进行处理的，可能有局部的这个伤口的感染。那么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叮咬后出现了这个全身的症状以及发热、头痛等，无论你觉得自己能否耐受这个症状，只要最近去过野外有蜱虫叮咬的情况，都要去医院及时的就医，并主动按照我们之前说的那三个要点去告知医生我们近期的这个蜱虫叮咬的情况和野外活动的情况。
1: 像您说的这个草丛啊，野外活动的时候，其实经常我们在遛宠物的时候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宠物喜欢在草丛里跑来跑去。
0: 是的。
1: 那宠物也会感染吗？另外它感染了之后会传给人吗？
0: 对，因为近年来养宠人士就越来越多嘛，我们刚刚也说了，蜱虫它喜欢生活在草丛、灌木丛或者这个树木繁茂的地区及动物的体表。那我们有可能在这个户外遛狗狗的时候，狗狗在草丛里钻来钻去，可能就会和蜱虫发生这个密切的接触。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宠物它们的毛发比较密集，如果蜱虫它在这个毛发的根部是很难被发现的。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蜱虫叮咬后，它就在狗狗的身上回到了我们的人居住的场所，那其实是有可能进一步叮咬人造成传播的风险的。那么如果同时这个狗狗已经被感染了这个病毒，那我们接触这个宠物也是有可能被导致感染的。
1: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带宠物去医院治疗了呢？
0: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确实发现宠物身上确实有蜱虫的附着，我们可以按照刚刚的方法去把这个蜱虫取出，然后好好的消毒这个被叮咬的部位。那

0: 我们回家了之后，我们就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自己的这个外套、背包、以及检查我们的小宠物、如果发现蜱虫的话就及时要把它清除。
1: 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会表达，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家长也要仔细的看看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我们回

0: 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患者是有可能出现肝、肾还有心肌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对这些器官造成损伤。那如果在用了上述这些治疗措施之后，病人的病情还是在进行性的恶化的话，如果考虑是炎症反应过度激活，那我们可以短期早期的使用一些糖皮质激素来改善患者的症状，抑制这个过度的炎症反应。那如果病情进展还是非常迅速，普通的治疗措施起效不明显的话，我们应该及时的去转入重症医学科来进一步的进行高级的生命支持。但是大多数的患者经过及时的规范治疗之后，愈后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说老年人，他有基础疾病，对，是的，还有他发病之后没有及时就诊，导致这个病情被延误的，那他这个风险就是会更高。
1: 那这个病在治疗起来有没有什么最佳时间呢？有没有说早发现、早治疗就会愈后更好？
0: 对，没错，我们所有这个传染性疾病都是越早发现、越早就诊、越早治疗，那他们的愈后就会越好。那么早期的去识别这个病，然后及时的干预，是降低这个病重症和病死的这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说大家如果出现发热这些症状之后，不要在家里硬扛，还是要及

广泛的多种细胞引起多发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所以感染后的患者会出现多脏器的受损，那么重症的患者他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加重出现多脏器的功能衰竭而死亡。但是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随着我们近年来诊疗水平的提高以及我们意识的增加，

0: 状呢？
1: 因为蜱虫它会携带很多病原体，不管我们说的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啊，那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这个临床表现除了发烧然后消化道症状，还有就是这个乏力还有精神的症状，比如说萎靡啊、口唇啊、下颌的抖动啊，以及嗜睡，这些也可能是它的症状。那如果是蜱传疾病的其他疾病，也可能会出现头痛啊、皮疹啊、淋巴结肿大这些表现。
0: 你也提到了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疾病越来越重视了，包括很多组织也是把它列为了这个乙型的传染病啊。那这么重视的情况下，目前在你们医院接诊的患者当中

0: 诊，然后多加监测这个病情，确实是有可能有重症的风险是在增加的。
1: 嗯，其实我很好奇啊，被这个蜱虫叮咬之后起这个红斑和普通的蚊子包有区别吗？它会痒吗？
0: 您说的是蜱虫局部的还是全身的？
1: 它局部，它刚被咬了之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日常怎么来区分它是被蜱虫咬了还是被普通的蚊虫咬了一个起了一个小红包呢？
0: 蜱虫其实它局部被叮咬后不太容易像出现蚊子包这种。
1: 哦，它不痒。
0: 嗯，对。然后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蜱虫叮咬后局部的伤口感染。那么蚊子叮咬蚊子包呢，它是因为释放了一些物质引发了一个局部过敏的表现，导致了这个小红包。

0: 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经常听众。

0: 太贴心了、
1: 哎、把这个糊给大家也去除了、
0: 哎、加分。
1: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糊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
0: 嗯、
1: 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0: 哎，
1: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

0: 汁，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

0: 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实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建成62条信号灯绿波带，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平均道路交通指数同比下降 7.3%， 轨道交通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到 92.3%， 近百个地铁站与

0: 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河北地区生产总值达2420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1: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年来天津持续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多措并举，服务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发来的报道。
2: 自2024年起，本市连续三年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实现多项全国率先。过去，个人独资企业想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只能先注销，再登记新企业。为打通转型堵点，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国率先实施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一键式改革。政务服务处处长刘永超说，
3: 支持个人独资企业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办理公司合伙企业登记，协同税务、公安、银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再造业务流程，提交材料从18份减少到6份，办理时间从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支持转型后企业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字号、行业特征等信息，转型前后企业的登记档案合并保存，保持经营主体延续性。
2: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431户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同时，本市还在全国首批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程网办。今年以来，全市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356户，企业迁移登记一键式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办理时间压缩在3个工作日。为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市场监管委从四方面入手，搭建跨省通办支点，打通信用监管堵点，聚焦资质互认痛点，直击侵权执法难点。市市场监管委副主任庄健说，
4: 共建京津冀企业登记的服务专区，打造京津冀跨省通办的统一入口，实现企业跨省迁移、档案查询一口受理，依托京津冀数据中心实验室、天津分实验室，实现区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源的深度共享共用，支持天津自由贸易实验区内的检验检票机构在京、冀、晋、蒙等地的自贸区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时，由市场监管部门跨省市会商实施现场的评审，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加大京津冀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执法力度，聚焦食品、餐饮等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领域，实施一案多查、全链条排查，有力地保障了公众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5: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去年底开战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投运已满半年。目前，这座轨道上的京津冀的关键节点已累计发送铁路客流99.29万人次。同时，枢纽地上综合体也正在加快建设，将服务北京第二批市属国企向副中心搬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上午10:39，从唐山到达北京通州站的高67504列车准时进站。乘客李先生说，通州站开通后，自己如果需要中转其他车次，和过去到北京站相比，时间宽裕了不少。
7: 因为我们中转这个车到下午了，所以说到通州站这边还是比较好的，时间比较空裕。
6: 从去年12月30日开通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7月1日暑运开始后，客流进一步增加。目前通州站平日开行12.5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京投枢纽公司运营管理部樊一龙介绍，
7: 半年期间呢，铁路到发客流累计达到99.29万人次，期间搭乘地铁进出站的旅客呢，累计是57.41万人次，约占整体客流量的58%左右。7月1日，通州站迎来首次暑运，预计发送客流较前两月增长近40%。7月1日至15日，总进站量达到17.15万人次。
6: 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副中心交通枢纽积极打造了 Next Hub 新一站品牌，持续扩大内部商业服务供给。樊一龙表示，
7: 上半年呢，招商在营的品牌有6家，新签约入驻的品牌有9家。新签约品牌涵盖了茶饮、中式快餐、老北京特色店等等等等。 同时积极对接文商旅体各类资源，举办近30场展览演出、非遗市集等各类文化活动，有力增强了城市副中心的烟火气。
6: 作为成长型交通枢纽的标志性项目，在做好乘客服务的同时，副中心交通枢纽持续加快地上综合体建设，服务北京农商银行、祥龙公司等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的办公楼目前已

0: 安全、高效、有序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高品质总部办公、城市形象聚集、慢生活商业街区三大功能板块于一体的总部商务区。
1: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2: 再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了雄安自贸试验区改革示范项目接榜挂帅榜单任务。据了解，从2024年起，雄安新区在河北省内率先出台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奖励办法，目前已经累计对22项优质制度创新成果、34家创新主体给予奖励。当前，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雄安新区对原有机制进行了优化升级。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设立了六项改革任务。
3: 这些任务具体为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推进实施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开展国际标准对接、中国标准海外推广应用等，打造金融创新先行区，构建金融大创新格局，加快雄安国际港建设，依托雄安综合保税区同步推进空港、陆港、海港配套功能升级，推动出台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鼓励有需求的企业先行探索开展业务实践，在重点商圈或入境游热点区域实施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试点，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在跨境贸易、智慧园区、民生消费等领域探索创新应用模式。目前榜单已经正式发布，申报通道同步开启，各申报主

0: 村展示中心举行，首批智能体身份码在现场发放，智能体从此有了可管可控可溯的身份码。
1: 据介绍，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是全国乃至全球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治理与互联体系化标准。目前这一系列国标已经发布了7个标准，完整规范了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7大核心协议，破解了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了统一的底层规则。
0: 在农业生产方面，眼下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正在抓实抓细夏季农业生产管理，持续破解盐碱地作物种植难题。请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发来的报道。
2: 在沧县星集镇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穿梭旱碱麦田间，开展统防统

0: 按照农机标准调控水位，科学施肥防病，精细化打理稻田。目前水稻长势良好，为秋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 据了解，沧县拥有74.7万亩盐碱地，当前全县正统筹实施磷盐压碱、降盐蓄商、科学选种、测土配施、齐垄覆膜等多项技术措施，改良种入盐碱土壤，提高土地产出增量。
2: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小冰雹。此外，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3: 未来几天，京津冀多地还将出现雷雨天气，其中明天北京有雷阵雨天气，24号到26号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从明天开始，北京的气温将逐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在29

0: WTT 顶级赛事，全年共设四站。中国大满贯作为其中最后一站，设有高额世界排名积分，是乒坛好手冲击总决赛资格赛的重要意义。此前 WTT 中国大满贯已经举办两届，有效实现了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多元利用，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据了解，本届赛事的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
1: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京津冀短途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新选择。作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创新载体，羁旅时光号抢抓暑期文旅市场机遇，全新开通北京、河北廊坊、天津塘沽多条暑期特色线路，以轨道为纽带，串联三地自然风光、人文演绎与非遗文化，打造了上车即旅行、旅途皆风景的全新出游模式。请听天津台记者田晓曦发来的报道。

0: 还专门增设廊坊广阳站停靠点位，精准对接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核心文旅资源，实现交通与景区的无缝衔接。市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青表示，作为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创新载体，金旅时光号将持续以交通为桥梁，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抓手，助力京津冀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即将在十月份推出我们的美食餐车，煎饼果子、各色的麻花小吃都将会上到我们的火车上。下一步呢，将在每周三和周五发去冀州的线路，让我们的火车跑遍京津冀，串珠成链，连接我们各个地方的景区和景点。
2: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在河北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

0: 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6。今年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 4.88 万亿元，总支出 4.14 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 11.07 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313.2 亿人次，同比增长 0.9%， 水路客运量为 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3%。
0: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在前不久联合印发了《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

0: 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

0: 新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现。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

0: 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

0: 历史文献、考古实物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

是15-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

0: 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

0: 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

0: 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不过这个皇位没有人继承总是不行的。于是这个霍光呢，就派人到民间去寻找汉武帝早年所立的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

让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身体还能如此的硬朗，可能与这种饮食习惯有关啊。于是他就联合了御医御厨等等深入研究，君臣们一起努力，很快就研制出了专门用来烹饪羊肉的砂锅，并在煮羊肉的时候加入羊骨啊、鳖甲骨啊、鹿骨等材料。那会儿没有骨汤汤底儿，这可都是真材实料啊。为了纪念这位有气节的民族英雄苏武，刘询亲自为这道汤命名为苏武补元汤。而这种用砂锅

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必须跟着吃素，甚至连祭祀宗庙都不再用猪牛羊这些动物了，而是改用蔬菜代替了。这一下子大家伙受不了了，于是皇帝也没法子了，只好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改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

这四道名菜加上其他的山珍海味，水陆奇珍，与会的宾客都是连连称奇，叹为观止啊。当葵花馅肉一菜端上的时候，只见巨大的肉丸子做成葵花心，香气扑鼻。巡国公半生戎马，战功赫赫。于是啊，就有宾客站起来劝酒啊，说公应配九头狮子帅印。巡国公非常的开心啊，举杯一饮而尽，大声地说道。

肉和汤一起吃。不过当时的吃法比较简单，当然比不上汉代版本的养生砂锅了。那么今天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啊，都喜欢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涮羊肉，热气腾腾的，既方便而且对身体也很有好处。而真正流行的涮羊肉的吃法，也就是把羊肉切成薄片。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

0: 园、居住区、商圈、公交系统便捷高效衔接，加快实施小西山香巴拉绿道、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绿道，建设两元一河水岸客厅，推动实施永定河堤顶路提升、休闲森林公园滨水岸线提升等工程，积极推进澳北森林公园综合提升，有机串联澳北十园，助力澳森北中轴公园游憩活力群建设。
1: 市发展改革委综合处处长王玉林说，在承上启下的第三季度，北京将全力推进消费融合升级、新兴动能培育、民生安全保障等六大攻坚行动，推动经济持续向好。
2: 下半年我们想全力推动文商云体展深度融合，办好中网、WTT 等品牌赛事以及百花奖、北京文化论坛等文化活动，提升票根经济的带动效应，加快打造东西南北城市活力新片区，完成奥林匹克塔主体改造，并对公众开放，推进磁器口东更新片区等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首都平稳度汛。
3: 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逐步壮大。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河北地区生产总值达2420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4: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天津市

0: 展，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发来的报道。
1: 自2024年起，本市连续三年实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工程，实现多项全国率先。过去，个人独资企业想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只能先注销，再登记新企业。为打通转型堵点，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国率先实施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公司合伙企业一件事改革。政务服务处处长刘永超说，
2: 支持个人独资企业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办理公司合伙企业登记，协同税务、公安、银行、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再造业务流程，提交材料从18份减少到6份，办理时间从9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支持转型后企业保留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字号、行业特征等信息，转型前后企业的登记档案合并保存，保持经营主体延续性。
1: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431户个体工商户转企发展。同时，本市还在全国首批实现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程网办。今年以来，全市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356户，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办理时间压缩在三个工作日。为促进京津冀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市场监管委从四方面入手，搭建跨省通办支点，打通信用监管堵点，聚焦资质互认痛点，直击侵权执法难点。市市场监管委副主任庄健说，
3: 共建京津冀企业登记的服务专区，打造京津冀跨省通办的统一入口，实现企业跨省迁移、档案查询一口受理，依托京津冀数据中心实验室、天津分实验室，实现区域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源的深度共享共用，支持天津自由贸易实验区内的检验检票机构在京、冀、晋、蒙等地的自贸区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时，由市场监管部门跨省市会商实施现场的评审，大幅度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加大京津冀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执法力度，聚焦食品、餐饮等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领域，实施一案多查、全链条排查，有力地保障了公众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5: 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去年底开战以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投运已满半年。目前，这座轨道上的京津冀的关键节点已累计发送铁路客流 99.29 万人次。同时，枢纽地上综合体也正在加快建设，将服务北京第二批市属国企向副中心搬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6: 上午10:39，从唐山到达北京通州站的高67504列车准时进站。乘客李先生说，通州站开通后，

0: 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北京通州站运行平稳有序，特别是7月1号暑运开始后，客流进一步增加。目前通州站平日开行 12.5 对列车，到唐山最快55分钟，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京投枢纽公司运营管理部樊一龙介绍，
1: 半年期间呢，铁路到发客流累计达到 99.29 万人次，期间搭乘地铁进出站的旅客呢，累计是 57.41 万人次，约占整体客流量的 58% 左右。7月1日通州站迎来首次暑运，预计发送客流较前两月增长近40%，7月1日至15日总进站量达到 17.15 万人次。
0: 在完善服务设施方面，副中心交通枢纽积极打造了 Next Hub 新一站品牌，持续扩大内部商业服务供给。樊一龙表示，
1: 上半年呢，招商在营的品牌有6家，新签约入驻的品牌有9家，新签约品牌涵盖了茶饮、中式快餐、老北京特色店等等等等。同时积极对接文商旅体各类资源，举办近30场展览演出、非遗市集等各类文化活动，有力增强了城市副中心的烟火气。
0: 作为成长型交通枢纽的标志性项目，在做好乘客服务的同时，副中心交通枢纽持续加快地上综合体建设，服务北京农商银行、祥龙公司等第二批市属国企总部搬迁的办公楼，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

0: 承担任务。据了解，从2024年起，雄安新区在河北省内率先出台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奖励办法，目前已经累计对22项优质制度创新成果、34家创新主体给予奖励。当前，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雄安新区对原有机制进行了优化升级。本次榜单紧扣雄安新区承接疏解、产业发展、扩大开放等重点工作，设立了6项改革任务。
1: 这些任务具体为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推进实施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开展国际标准对接、中国标准海外推广应用等，打造金融创新先行区，构建金融大创新格局，加快雄安国际港建设，依托雄安综合保税区同步推进空港、陆港、海港配合。

0: 破解了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了统一的底层规则。
1: 在农业生产方面，眼下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正在抓实抓细夏季农业生产管理，持续破解盐碱地作物种植难题。请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发来的报道。
2: 在沧县星集镇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植保无人机穿梭旱碱麦田间，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全方位做好盐碱地秋季作物病虫害防控管理。沧县新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祝银：
3: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连片喷药，无人机一天可以喷洒

0: 为升，白天最高气温在29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WTT 也就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期间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横跨整个国庆假期。届时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这是从今天上午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及招商推介会上传来的消息。据介绍，今年赛事将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面迭代升级场馆硬件设施，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实现快进快出。同时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

0: 桥梁，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抓手，助力京津冀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即将在十月份推出我们的美食餐车，煎饼果子、各色的麻花小吃都将会上到我们的火车上。下一步呢，将在每周三和周五发去冀州的线路，让我们的火车跑遍京津冀，串珠城。

0: 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特朗普称，此举旨在推

0: 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0: 位妈妈这个假期怎么给孩子安排这样的一些学习的任务，然后以及包括那个就是看屏幕的时间，俩人的选择还真是不太一样。比如说尚老师给自己的孩子，当然了可能也跟他的年纪有关，已经到马上进入这个中考备考的这样一阶段，安排的网课内容比较多，一天5个小时。我特别好奇的想问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减少一些屏幕的这样的使用，或者你有没有担心说哎呀完了这一假期眼睛废了？
1: 对，他其实视力已经戴上眼镜了。已经戴上眼镜了，现在、就是、
0: 破罐破摔了吗？难道是
1: 还是就是为了给他那个视力这块用眼健康一些，主要还是上午下午晚上这样分开，让他那个用眼之后呢能出去活动活动。
0: 哎，那你总会怎么安排呢？
1: 上完课之后，他比较热爱羽毛球，出去打一会儿羽毛球，还可以跟同学们约着打会儿篮球什么的。
0: 就是课与课之间，还是说两节课之后？
1: 两节课之后。
0: 行，这是您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就是在刷短视频啊，看手机，然后跟人聊天啊，这种你还会对他进行限制吗？
1: 对他有一个限制。每天限制他玩一个。

0: 感觉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啊。那究竟这原始储备是什么？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个体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田主任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刚才我们。

0: 在意一点。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也不是说它越多越好，
0: 嗯，哦。
1: 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生理性的远视的储备呢，就是应该在你这个岁数达到了这个度数。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三岁或三岁以内，我们应该是250到300，
0: 嗯，
1: 这么个存这么多钱吧。
0: 嗯，
1: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存了500或存了600，
0: 哦，这听起来还挺好的呀。
1: 那不是好事的啊，那说明你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正常应该有的。
0: 哦，可能病理性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1: 可能就是我们病理性的远视了。
0: 哦。
1: 这种它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远视的状态了，它就不是你正常的生理性了，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往下减，但它就一直不变，也就到12岁的话你可能还是500。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看不清了，因为只有正视的状态我们才是看得最清楚的，
0: 就能对得准焦。
1: 是的，
0: 嗯，就是跟大家拿望远镜一样啊，就是看的距离仍然很远，那怎么样能够聚焦把它看清楚啊，这就是一个远视储备的这个作用了。但是远视储备怎么样去量才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家长这个现在想关注孩子视力，你应该做一套怎样的系列检查？因为一般体检啊也就是那个先测视力，测完视力然后下巴颏往上一搁，然后让你盯着一个东西盯两下，
2: 检查屈光，
0: 然后包括就是看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好像也就到这儿就这个视力检查也就结束了，可能孩子做的检查还更简单一点呢。那怎么样去获得这个远视储备的数值呢？
1: 您提的这几点呢，其实就已经很专业了
0: 啊，
1: 已经其实是我们从前到后，
0: 嗯，
1: 还有屈光状态都已经是在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检查当中包括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几个点呢，大家得关注。首先呢，你的裸眼视力并不代表你的这个屈光状态有多好，
0: 嗯，
1: 这就回复到您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了，
0: 嗯，
1: 假性近视跟真性近视，
0: 嗯，
1: 有的小朋友呢，他由于调节力很强。他可能呢没有近视，然后他可能会调节出来一点近视的这种状态，可能这之间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会差到200度或者甚至300度，
0: 这么多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他真实的屈光状态呢，我们是需要做散瞳验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把睫状肌通过药物呢给他麻痹掉，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的调节力就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再检查这个屈光状态就是一个真实的屈光状态了。所以金标准在临床当中我们是以散瞳验光得到的屈光度作为呢它的金标准，这就是我们在检查评判它到底什么是远视状态的这个金标准。所以呢，我们在做偶尔一次的这个视力的筛查或者是检测的这种报告，它只能是作为我们一个筛查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正的你要拿到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数据，还是要到医疗机构呢进行散瞳验光。

0: 在这个假期模式下的时候，现在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要不然您先讲讲，宋老师。
1: 行，那我先来讲讲。
0: 嗯，
1: 我们家老大是初二，老二是二年级，
0: 嗯，
1: 两个人假期的状态不一样。
0: 嗯，
1: 因为老大现在14岁，正好青春期。
0: 嗯，

0: 放松，他就不能像学校一样有那样的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希望孩子们能按照给列的这个清单来规划自己这一天的行为，当然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
1: 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我有时候也遇到一些难题跟困惑，我就在想，你说现在的所有的娱乐啊，几乎绝大部分都需要用眼睛，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感知很多东西，对吧？这色香味异形，这跟咱品菜似的，你总要看到它，对吧？所以怎么样能省眼睛这件事，一直我在思考的。我当时就想了几样事儿，是作为时间的替代，因为你这一天醒了以后眼睛就睁开了，那睁开以后那怎么样用，对吧？怎么样少消耗是最大的一个课题。我在想那什么东西不费眼睛啊，听广播是个好选择，
0: 没错，没错，
1: 这个只费耳朵不费眼睛。但是呢，现在对于孩子来说适合他们的节目啊不多，所以呢怎么样用一些音频产品进行一个这种时间的置换，置换出来这些看的过程，我觉得这很关键。我就记得我在我小时候差不多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最喜欢听什么呀，听评书，白眉大侠，对吧？

0: 像刚才我们说的音频的这种切换也是很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总体的原则还是你要想尽办法减少它用这种屏幕的时间。
1: 嗯，
0: 还有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一般的情况呢，我们是建议20/20/20嘛，就是你用眼20分钟。
1: 嗯，
0: 然后远眺一下，就是6米远，我们就是也20英尺的这种距离，要有至少有20秒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就是有个30/20的这个法则。
1: 嗯
0: 嗯，当然我们现在很难去做到20分钟你就去休息，就是只能做一个尽量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第二一个的话呢，还是户外运动是对于眼睛的防护，无论是对于眼视储备的这个保护啊，还是近视的延缓发展，都是有明确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是有效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说能够每天大于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当然运不运动没关系啊，主要还是沐浴阳光。

0: 奇、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你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假期如何帮助孩子保护他们宝贵的远视储备，保护他们的视力呢？如何去做到这件事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这件事，请来的嘉宾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同仁。

0: 小朋友在某一款离焦器或者是某一个设计的它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是说那我你不太管用，效果不太好，那我再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不还是个悖论吗？你本来这个就证明，
1: 嗯，
0: 那个这个方案可能不行了，再换一个新的不是还不行吗？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这个点，所以呢我们就得把后表面呢还是做成定制化可调离焦料的，
1: 你看看，
0: 所以解决了这么三个痛点。
1: 嗯，
0: 当时呢就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我们2022年呢获批了专利，获批了专利的话，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1: 嗯，
0: 就也是厂家呢，他们可能就会考虑，
1: 嗯，
0: 啊，那我快点要推向市场了，
1: 啊，对，扩大运营啊，
0: 嗯，对。但是做医生的那个思维角度，他们不是这么考虑的，
1: 嗯，
0: 他考虑啊，你的理论上是这样，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光路的验证，
1: 嗯，
0: 也和市面上很多的同类型的产品呢去做对比，
1: 嗯。
0: 嗯，就是在理论上我们证实了它一是有效，
1: 嗯，
0: 二是安全，
1: 嗯，
0: 三是呢确实不比市面上已有的差，
1: 效果差，嗯，
0: 对。但是呢，你

0: 做临床实验。
1: 嗯，
0: 我们当时是找了三组小朋友。
1: 嗯，
0: 一组呢是用就市面上一面的这种，
1: 嗯，
0: 一组呢是用我们呢做的前表面跟后表面就两面的这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组小朋友呢，就是，
1: 什么都不用，
0: 就是对什么都不用，他就用普通的那种，
1: 嗯，
0: 没设计。
1: 嗯，
0: 观察了一年的数据。
1: 嗯，
0: 其实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他，嗯，
0: 我们看他的近视的防控的效果，双面的是比没有这个普通的，
1: 嗯，
0: 是达到了74%。
1: 哎呦，
0: 这个数据的话呢，应该是市面上当时啊，
1: 嗯，
0: 能够找到的有公开发表的数据的，
1: 嗯，
0: 应该是最高的那个
1: 级别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当时还是
1: 很振奋的，
0: 很振奋人心的。
1: 嗯
0: 嗯，所以呢，也是一个创新的设计。所以我们就通过医院呢进行了科研转化，
1: 嗯，
0: 就由企业他们去承接这个了。
1: 哦，
0: 所以现在呢，就是在
1: 那在我们那同仁验光配镜这块儿，
0: 嗯，
1: 也可以配到这样的镜，
0: 可以配到。
1: 嗯，
0: 其实它名字也很好记，
1: 嗯，
0: 我们叫双面复合立交镜，这是一般是学名算是，
1: 嗯，记不住，这个就一般就记不住了。
0: 好记的名呢，叫做小虎点点。
1: 哦，
2: 小虎点点。
1: 哦，
0: 所以呢，就是
1: 有点意思。
0: 或者你问小虎点点，就都知道那个是我们算是设计研发的，
1: 嗯，
0: 然后做的科研转化的产品。
1: 哦，
0: 所以对于近视防控啊，当然也包括这种远视储备的这种管理，
1: 嗯，
0: 我们主流的这种临床
1: 方法
0: 是有几类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大镜片类，
1: 嗯，
0: 就是我们离焦镜啊，
1: 嗯，
0: 还有 OK
1: 镜
0: 设计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OK 镜设计，
1: 嗯，
0: 它也分为晚上戴的，这叫 OK 镜硬镜，
1: 嗯，
0: 也有白天戴的呢，叫做软镜，
1: 嗯，
0: 就是它是戴到眼睛里的，
1: 嗯，
0: 白天不用戴眼镜，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一种呢是药物，
1: 嗯，
0: 我们叫做低浓度阿托品
1: 啊，
0: 它也是有形成一些能证明延缓近视的发展的。
1: 哎，但前一段时间我也看了好多这个自媒体啊，
0: 嗯，
1: 说不要随便低阿托品，那对眼睛不好。嗯，
0: 阿托品本身是个散瞳的，
1: 嗯，
0: 高浓度呢，我们是用它做刚才讲到的这个要拿金标准嘛，要做散瞳验光，
1: 嗯，
0: 但是低浓度的，比如说0.01，
1: 嗯，
0: 0.02，0.025。或0.04、0.05，这都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呢，证明它是对于近视防控的发展
1: 可以缓解视疲劳，是吗？
0: 它不是缓解视疲劳，它是延缓近视的发展的。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小朋友，如果说你不管他，只给他戴一个普通的眼镜，
1: 嗯，
0: 他一年平均要长100度左右的。
1: 哦，
0: 比如说今年的小朋友是100度，那明年你不管他，他大概率会变成200度。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

0: 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慢慢的我们到18岁，它近视大部分呢就长得很慢，或甚至是不长了。嗯，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呢，你越靠前变成近视，那你变到18岁，我们到不长的时候，你的近视度数越高。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伙都在说，那近视有什么可怕的呀？其实就两个点，第一不方便，
1: 嗯，

0: 证明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近视的管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减少形成高度近视的这部分的比率。其次我们要管理的就尽量不要出现近视。
1: 近视啊。
0: 但是现在近视我们已经关口前移到这一步了。
1: 嗯。
0: 为什么今年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从北京市这边呢就开始在重视远视储备了。
1: 嗯。
0: 就要做幼儿园大班的这个筛查了。其实这也是我们做了很大的工作在推动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就这种筛查方案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也参与了。
1: 同仁医院当仁不让啊。嗯。
0: 因为这个事儿还是去年其实是做的，各个区是每个区抽了2家幼儿园。
1: 嗯。
0: 做了一个数据的前期的
1: 筛查。
0: 筛查调研。
1: 调研。嗯。
0: 然后后期通过了很多的这个方案还有专家的讨论。
1: 嗯。
0: 就是今年会把整个幼儿园大班都进行一个筛查。
1: 嗯、
0: 主要还是关注幼儿园这一批小朋友们他们的远视储备的一个状态，
1: 然后其实到最后比如说6年以后9年以后对吧，
0: 是的，
1: 他其实有一个样本就能够最后能看出来他的一个过程性的进展。
0: 对， 对，他不光要关注他这个数据，
1: 嗯，
0: 他还得要关注呢我们要给他什么干预方案，
1: 还有行为。
0: 对，
1: 嗯，
0: 目前有证据证明的，我们目前幼儿园的这种数据相对还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据要建立起来。
1: 嗯，
0: 其实小学的已经很多了。
1: 哦，
0: 如果说小学6岁的时候你还有200多的这个远视储备，
1: 嗯，
0: 然后你6年以后也就到6年级，
1: 嗯，
0: 你发生近视的概率呢，目前有循证医学的数据呢是4%多。
1: 哦，那就很

究竟怎么样去做用一些科技与狠活啊，科技的手段，然后去管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远视储备。刚才您提到了这关于阿多品啊，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一个药品广告，但是咱不说具体名字了，说这个滴眼液一滴，然后呢缓解视疲劳，这个预防近视。这个当时说的神乎其神，我记得那会儿真的我妈摁着我滴啊，因为滴眼药水其实孩子并不舒服，但是那个好在它是有点薄荷的那感觉，滴上去凉凉的，我也就忍了。仨字儿，我不知道大家都应该滴过珍珠的一个啊，哈哈哈哈，这个滴眼液，这个我不知道啊，像这种滴眼液是不是也能够起到所谓的缓解视疲劳然后这种效果，还是说因为现在滴眼液很多有这种人工泪液的，有像您刚才说阿托品这种治疗的，但是这也是属于处方药的。

0: 视力近视防控这一块可能也是做这个相关工作，然后其实也是在了解、
1: 嗯、
0: 其实每一次参加培训的时候感觉是在自己业务上的一个提升、
1: 嗯、
0: 然后也是在作为家长来讲看看现在科技上有什么前沿的。

0: 就是运动上有没有那种保护视力的运动，有一些可能就是相反，它没有什么更好的效果。
1: 好的，在这方面呢，真的是特别缺乏特别明确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
0: 证据啊。
1: 对，因为它并没有对比啊，就是说这波小朋友打，那波小朋友没打，他们比如说发展一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就这个呢，缺乏相关的这种证据，证据链支撑。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上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第一，你运动起来的话呢，它身体的很多的这种机体呢都会调动起来。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的话呢，你在运动了，那你就不是在用电脑手机嘛。相对来说，它会减少这种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时间。第三一个的话呢，它羽毛球和乒乓球啊，你要盯着球嘛，它会有远有近。就原则上是对我们这种调节力，是有所作用的。因为我们对于很多小朋友，他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假性近视，他也是调节力不太好。所以我们会有像翻转拍，这种训练的方法，这或者是产品，他就专门去训练这种调节力的。其实这种打球呢，它也是有这种调节力的训练的作用。同时呢，也会能够缓解视疲劳。视疲劳其实和近视还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它是有效的。但如果能够把打羽毛球和乒乓球放到户外，在太阳光下，去进行这件事儿，那就更有效了。
0: 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也想说说同仁医院啊，就是因为今年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儿童远视储备保护联盟，我也想问问这个田主任，究竟我们接下来将会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给请您也介绍一下？
1: 好嘞，这个呢其实也是刚延续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政策，都在关注呢

0: 世界，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就像刚才这个钱准说的，就是视力如果你不干预它的进展的话，那么后来会导致很多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失明的这种风险在。所以不要忽视它，我们要像保护他的这种学习力一样，保护他的视力啊，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再次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教育面面，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跟收。

0: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童红举，童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消暑藏着哪些门道呢？陈明迪说了，欢迎童老师啊，来介绍好老北京民俗。说这个桌上现在就放着北冰洋汽水呢，葛卫龙也给我们发了冰镇的北冰洋汽水，哎呦真的透着凉爽。
1: 他这个漂亮。
0: 哎，大碗茶，小旺仔小馒头说这个消暑呀，这个伏天今年又是加长的
1: 40天，
0: 我记得还连着好几年都是，就是这个双中伏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双中伏就不一定，反正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伏天30天头伏中伏末伏，现在连着好几年都是40天的伏天，再赶上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啊，等等等等，就这几年真的是蛮热的哈，
1: 蛮热的，对的，实际上大家一讲到热呢，一定会想到凉的东西，一定会想到冷饮。那么每个人小的时候一路走下来，都有记忆犹新的饮料，伴随。

我有一次做节目呢，讲冬天采冰，讲过一次，就是从这个河边呀、啊，从这些大的湖里头呢，把这个冰块呢拿出来，到了十二月呢，就存到这个冰窖里，到了入伏以后呢，就开始搬冰票，给各衙署发这个冰票，到了民国以后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制冰厂，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讲这北冰洋这个汽水就有关系了，三五年的时候，在有一个人呢叫王玉生，他叔叔是浙江啊湖南那边的这个总督，他就拿钱呢在北京呢

0: 清。
1: 是，陈明迪说北平制冰厂是北冰洋汽水的前身，前几年已经全新亮相了，现在就是那种很洋气的那种小店了，门口还做一个那个北极熊那种，是吧？
0: 是，那个后来呀，到了50年代呢，北冰洋的汽水呢，就是叫北京食品厂这个单位呢，就在现在的安乐林路。
1: 嗯，
0: 当时叫北京食品厂，后来改成叫北冰洋

0: 哎，及时了。斯诺比说、那我也来张北冰洋配合一下吧。他说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存在、售卖冰镇汽水都是用这种，看他这图哈、超大的冰块上面有一排排的凹槽，汽水就码在上面，并且要不停的用手转动瓶身、让他们均匀的冷气。
1: 没错，最后呢拿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上这个瓶身上一定是带着冰珠水珠、这是最漂亮的啊一个颜色。
0: 嗯，
1: 但是这个厂子呢到了80年代以后啊，由于这个中外合资的这个关系呢，他就跟百事合资了。但是合资以后，百事当时就耍一个偷奸耍滑，他就说不许你生产，只生产百事品牌的了。这样呢，有15年，北京市场上是没有北冰洋，
0: 他就让他少一个竞争对手呗。
1: 对，这个一直到了。2017年前后，北京一商就跟他谈，又跟百事谈回来呢，就把这个北冰洋的品牌啊这些专利又买回来。但是他当时有一个条件，就是4年不能再生产这个碳酸饮料叫北冰洋的，所以又沉寂了几年，一直到2011年前后，这个新厂复兴，才开始又重新注册品牌。重新注商标，刚才有一同事在网上写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商标北冰洋的那个变化。实际上呢，到今天的北冰洋和当年50年代的北冰洋的标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已经做了
0: 很多的，大白熊已经不一样了，
1: 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
0: 是
1: 之后呢，这个瓶子也变了。这个瓶子呢，看着跟当年相近，但是比当年那个瓶子高了。做的细长了，当年呢这个瓶子是个短粗的小胖子啊，一个瓶子、这个瓶子也变了。这个瓶子变了以后，实际上这个品牌就很波折，到了这个时候呢给了他一屋子档案，但是没有人能恢复到原来的口味儿。因为这个饮料啊，它涉及到了原料啊，原料的生产期啊，中间的配料啊，还有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变化。等到90年代以后，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重新规制了新的制度以后，变化以后呢，很多原来的东西不能添加了。所以呢，有政策的限制，法规的约定，还有呢，技术上的变化。真正找到原来的口味已经非常之难，就是那个最早的北冰洋是纯橘子榨完以后的这个饮料，完了加一些简单配料，没有别的添加的。但后来这个橘子也找不到了，就是这个味儿的橘子也找不到了，所以当年北冰洋这个成立以后恢复以后啊，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味道，找那个橘子，说能不能恢复到原来味道，实际上非常之难，这是困难所在。所以他看到了配方。

有窝比较深的世纪，这话说的不错。那会儿没冰箱，可消夏的玩意儿一样比一样讲究。老北京夏天三样：酸梅汤、雪花酪、荷叶粥。先说酸梅汤，老北京夏天最认的就是琉璃厂信远斋。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过，信远斋的酸梅汤冰糖足，梅汁稠，水少，饭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舍不得往下咽。他说自己大老远跑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就这一个馋字，老北京一听就乐。信远斋素来规矩，梅汤熬妥了直接封坛，绝不掺水糊弄，浓稠挂碗，冰得透透的。那时候胡同里一听见嘚儿。

0: 岁，和街坊邻居聊天是心静自然凉的写照。
1: 刚才大家伙都讲到这个酸梅汤，
0: 嗯，
1: 这个呢确实是另外重要的一个消暑纳凉的饮品，
0: 嗯，
1: 但是呢这酸梅汤啊它是药，它不是饮料，它一开始就是实际上跟汤有关都是药。这个酸梅汤呢就是主要就是四样啊，乌梅、山楂、甘草加部分陈皮。最早呢这叫千古解暑第一方，那很早就开始有，就开始有这个酸梅汤的这个药的这个方子。它最早就是因为暑天呀，人们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呀，啊，又暑湿热呀。

0: 是家家户户最朴实的夏天慰藉，更有冰盒、薯汤等救京粮食，藏着老北京独有的消暑智慧。从北平制冰厂走来的汽水承载着怎样的夏日记忆？酸梅汤古法里藏着哪些独家门道？传统凉饮又蕴藏着怎样的京味生活哲学？让我们一同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童红举，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消暑藏着哪些门道呢？哎呀，大家还这个沉浸在刚才的北冰洋汽水里。葛卫龙发了1982年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天气很热，刘晓庆等演员在喝北冰洋汽水的老照片，一人拿着一杯。毛毛的宅女说：“儿时的北冰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呀，美好记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科技狠活，喝着也很放心，健康美味。”陈明迪说：“查了一下，刚才童老师说的北冰洋和百事合资是94年，他说正好是我出生前一年。”之后就逐年的停产减产，他说我说怎么小时候没怎么见过北冰洋汽水呢？
1: 说明年轻啊。
0: 对。

0: 干洗的，一个是跟水有关系，另一个就是你开没开，就是打开盖子煮和那个闷着煮好像是不一样、
1: 啊、
0: 是吧？
1: 对，也有可能，因为我一开始煮的时候一开始会滤啊，

0: 剂的饮料，饮品，叫西瓜酪。
1: 嗯，
0: 这个呀，就现在见的呢，有人做，但是很少。我们目前见到的方法就这个产品就很少。
1: 嗯，
0: 这个西瓜酪怎么做呢？就是把西瓜瓤挖出来以后，过去没有破壁机，就拿勺捣碎，拿纱布过滤了，把那个汤啊滤出来，上锅熬，搁一点这个琼脂，有这个食品店有卖的，
1: 嗯，
0: 就把它熬开了以后晾凉，像凉粉冻一样，就像南方啊，他们很多卖的那个冰凉粉，冰粉是红颜色的啊，软弱的这样一个东西，放到冰箱里，一凉的，
1: 嗯，
0: 两三个钟头以后，撒一点桂花汁，啊，再搁一点薄荷水，就拿薄荷叶泡的水调一个汁儿，调上去，撒上去，甚至可以把薄荷叶放上去，就是一个红的粉红颜色的，像豆腐脑状，哎，像这个凉粉状的，叫西瓜酪。
1: 嗯，
0: 现在呢就有这个破壁机了，有这个打碎的，就是把西瓜瓤捞回去以后打碎了。

0: 就像那个芒果冰沙那个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他也说到了电视剧《知否》里头的消暑佳品冰酥酪，史努比也说到了，他说。这个老北京的冷饮叫冰食，老北京最喜欢的冰食有酸梅汤、冰碗、果子干、杏仁豆腐、雪花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老式的木桶式的冰淇淋机，他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像阳光也说到了老北京的奶酪和雪花酪，就是你现在这个三元不是还有一种三元梅园叫老北京宫廷奶酪吗？
0: 对，
1: 这其实就是这个知否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的冰酥酪。然后关于这个绿豆汤，朋友们也说到了，说绿豆汤什么都不放就是绿的，放点碱面熬出来就是发红的。还有就是大家说的这个，你这盖不盖盖子跟它这是红的绿的是有关系的。
0: 好吧。
1: 天马行空还贺应您说有过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的那个时候。
0: 北京还有一个消失的夏季的一个冷饮，
1: 嗯，
0: 叫果子干
1: 儿，嗯，
0: 这个东西呢是啥呢？拿头一年的，比如说西山里的这个磨盘柿子柿饼，
1: 嗯，
0: 加上梨干儿、苹果干儿、杏干儿，
1: 嗯，
0: 这个泡。泡完了以后，拿手啊把这个柿饼啊都撕了，就是包括那个果子干啊不能切，拿手撕。撕完以后放到比例水里头的熬啊，就变成一个，因为它泡完了泡发一两个小时，本身这些什么柿饼啊杏干啊就发黏了，
1: 嗯，
0: 再煮完了以后阴凉到冰箱里头放好再拿出来，
1: 嗯，
0: 就是有甜有酸，你还能看到那个料，就是那个杏果干柿饼这些料，同时呢上面是一个粘稠状的液体，
1: 嗯，
0: 也很清凉，消暑的叫果子干、
1: 嗯、
0: 这个也很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没见到，
1: 嗯、
0: 都是自己家里边在这弄啊、就是精挑细选一些这个果蔬的干来做的，它包括柿饼，包括杏干，主要以杏干为主，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就演化成有一些店卖叫杏皮茶。
1: 哦，
0: 比如说现在那个宫门口的杏皮茶，它就是用这个杏的晒干的这个杏的这些东西煮的，所以它用的上头这层，所以叫杏皮茶。
1: 哎呦，现在杏皮茶可是一种很火的饮料。
0: 对，就到宫门口那个店，
1: 哇，
0: 很贵，一大杯一小杯啊，叫杏皮茶。实际上它是水量大，那个杏就很少了。
1: 嗯、
0: 实际上是用杏的干呢煮的。
1: 嗯，
0: 但是它的就是在这个果子干里头啊延续出来的一个。东西叫杏皮茶，这也是他们新研发的、
1: 嗯、
0: 实际上是。
1: 荣秀霞说，小时候在宣外大街东边便道上，大杂院的孩子们晚上铺上大凉席一起玩扑克，等家长叫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回家。李秀兰说，1975年我在生产队开抽水机给农作物浇水，那时候我就跳墙到北京合成纤维厂里头提现成的汽水，工人看见我很亲切、可是这种汽水喝多了腹胀，对，汽水里头有气吗？
0: 有气，对、嗯。
1: 阿俊说，这个刚才在路上没听清，不知提到70-80年代工厂自制的盐汽水了没有，是用食用的橘子黄色素、柠檬酸、食用盐、小苏打、白糖、人造冰、大桶或大缸调制而成的。哎呀，阿俊太赞了，还用豆包做了一张图给我们发上来。
0: 这个盐汽水、这个时呢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很特色的事儿。
1: 嗯，
0: 当时呢很多工厂啊人多，为了这个防暑降温呢，就自制发现了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0: 叫盐汽水。刚才他说的这个招是对的。还有呢，就是有些学校人多的地方就没办法供不起了，瓶装的来不及了，就用叫盐汽水这个办法，一做一大桶，
1: 嗯，
0: 这特别多。这个用这个刚才他说这个配料就放进去，这是可以做到。
1: 嗯，哎，刚才您说的这个果子干儿。这个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图片，然后斯努比说了，说果子干主要原料就是柿饼干、杏干、莲藕等等。
0: 嗯，对，
1: 柿饼干和杏干它就是取它那个味儿、
0: 啊、
1: 然后莲藕就是它那个脆劲儿，是吧？
0: 是，他就把那个新的藕呢就切成片，完了冰凉以后呢放到最上边，这是最后，这它也像一个点缀，同时呢这个味道也不错。 那么说到这个莲藕呢，刚才有人说到荷花市场，
1: 嗯，
0: 就荷花市场到了夏天以后呢，就出什么鸡头米啊、莲子啊、
1: 嗯、
0: 莲藕啊，底下配上冰，把这个东西煮熟了以后放上去晾凉，称为叫冰碗。特别是那个绿的莲子和冰配上，就是拿冰碎沸上以后，把这个莲子倒上去，就成为冰碗。这个是在荷花市场的特色，它是应季的。
1: 嗯
0: 啊，
1: 8336说了，夏天消暑喜欢吃麻酱面，还有糖拌西红柿。
0: 啊、对，
1: 这个玉溪云城说，人们在酷暑的夏日偶尔饮用冷饮和冰制品还是可以的，但真是说要利于人们身体健康、便于消暑、解暑消热的饮品，那还是热茶、绿豆汤、温开水更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在夏日里还是少吃冷饮。
0: 对，没错。
1: 但是真的是就是这种闷热的天，有时候真的吃一口冷饮，觉得哎呀太舒服了。
0: 所以就说为啥要用那个酸梅汤啊？
1: 嗯，
0: 酸梅汤它本身就有这个去暑气，因为里头有乌梅。啊，有这个陈皮，有甘草，
1: 嗯，
0: 有山楂，有这个去暑气的作用，所以它要调配。
1: 嗯，
0: 所以是这个真正好的酸梅汤的卖的地方是中药铺。
1: 对，葛卫龙还专门发了说《本草纲目》就写了，梅食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此番制作的乌梅能除。

0: 健康啊，是关键在这儿。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酸梅汤的历史。
2: 想要熬过清朝的夏天，你就得靠这么一碗酸梅汤。那时候一到三伏天闷热难熬，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娘娘和宫女太监就是靠酸梅汤扛过酷暑的。清宫酸梅汤的配料一点都不复杂，但每一样都讲究又实用。主料就是烟熏乌梅，再配上山楂、甘草、老冰糖，最后撒上一点桂花提香。乌梅生津止渴，清热解暑，山楂专门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甘草中和酸味调和脾胃，冰糖调和口感，桂花添上淡淡的清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既是好喝的饮品，又是养生的良方，特别适合皇宫里人的饮食习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冰镇。古时候没有冰箱，但古人的智慧一点都不差。每年寒冬腊月，宫里就会派人从护城河、太液池凿大块冰块，整齐码放进地下深挖的冰窖，用稻草层层隔热密封储存，一整个冬天囤下来的冰块专门留着夏天给皇室消暑用，珍贵程度一点不输稀罕珍宝。等到夏天要用时，把冰窖里的冰块取出来放进精致的木质冰桶，再把熬好的酸梅汤装进瓷缸，搁在冰桶里慢慢冰镇。天然冰块镇出来的酸梅汤口感冰凉透彻，色泽是透亮的琥珀色，还飘着淡淡的桂花香气，喝上一大口，从嘴巴凉到喉咙瞬间驱散，满身燥热，油腻感也一下子消失了。而且宫里熬制酸梅汤特别讲究流程，食材先要浸泡够时间把味道泡出来，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熬，火候必须拿捏精准，熬久了发苦，熬短了没味道。全程不能用铁锅，怕酸性食材和铁气起反应，只用陶瓷砂锅慢炖，熬好过滤掉残渣，只留清亮的汤汁，口感酸甜适中，清爽回甘，老少都能喝。乾隆皇帝就特别爱喝酸梅汤，几乎夏天每天都离不开，还把它称作清宫夏日至宝。也有人说乾隆常年身形清瘦，精神足，和常年喝酸梅汤解腻消暑有很大关系。后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避暑，每天也必喝冰镇酸梅汤，还让御厨微调配方，加了陈皮之类的食材，口感更温润。最开始酸梅汤是皇宫专属，只有皇帝、后宫妃嫔和受宠的大臣能享用，一般宫人都没机会尝到。后来配方慢慢传到民间，老北京街头开始出现卖酸梅汤的小摊，商贩敲着铜碗吆喝，成了老北京夏天最有烟火气的风景。像信远斋这些老字号就是靠着复刻宫廷酸梅汤配方火到现在。当然酸梅汤虽好也不能贪杯，本身偏酸，脾胃弱的人，小孩不能喝太多，容易肠胃不舒服。宫里人也都懂分寸，都是当天熬当天喝，绝不留到隔天，防止变质伤身。在没有空调冷饮的年代，一碗冰镇酸梅汤撑起了紫禁城整个夏天的清凉。它不只是简单的解渴饮品，更是古人顺应时节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
1: 1528说了，支持嘉宾老师的说法，就去中药铺买配好的酸梅茶，用养生壶来熬、嗯、这个特别好。
0: 所以它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体验，你天热了你真的喝水包括饮料嘴里甜腻反倒渴，你真的喝酸梅汤的时候别大口大口喝，别跟这个北冰洋一样，你小口喝，
1: 嗯，
0: 它起到一个润喉润肺的这个

食了，吃不下去东西了，把豆汁熬了，趁着热喝，借着那个酸气儿，借着那个热劲儿，马上一身冷汗出，热汗就出来了，特别是有那个。

0: 上就好了，消暑。
1: ZH 说了，北冰洋汽水没喝过，但还是知道这么一个老牌子的。他说记得前年早些时候还在国际台的一个频道听过一个关于厂家故事的一个全集，了解了他的前世今生。说这个品牌对于好多老北京来说是一份儿时不能忘却的记忆。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拔凉拔凉的井拔西瓜，哦，还有这个杏仁豆腐。

0: 精酿了。
1: 精酿啊，这贵了，
0: 哎、
1: 现在这个、
0: 不有精酿也有这种散装。我记得我们家附近菜市场就有，
1: 哎、有
0: 燕京的那个、
1: 啊，对对对，
0: 散的啤酒、
1: 哎、
0: 各种口味的。
1: 对，但现在这个比较贵了，比较奢侈这个。
0: 玉溪营城说，早年单位的自制汽水，我们称之为三精水，
1: 嗯，
0: 凉凉甜甜的，喝多了还是不好。现在大家都注意健康了，放了什么香精、糖精之类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八通线说就爱喝热豆汁，凉了就不好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1528说到超市购买玻璃瓶装的酸梅汤，还是原汁原味，生津健脾，
1: 还是自己熬去吧。
0: 对，哎呦，
1: 嗯、
0: 天哪！葛卫龙还给我们发了首钢汽水的图，太赞了。
1: 哎，对，这个他这
0: 能找到这些真的太棒了、
1: 啊，很不容易。嗯、
0: 是。所以其实要说夏天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乐趣的哈、
1: 啊、对，
0: 嗯，也有很多的这种智慧在这儿的，
1: 是的。
0: 一方夏日凉饮，半部京城烟火，从承载胡同童年记忆的北冰洋汽水，到源自宫廷扎根市井的古法酸梅汤，再到家家户户伏天必备的清甜绿豆汤，这些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品藏着独属于老城的夏日浪漫与生活智慧。没有现代制冷设备的旧日盛夏，老北京人以天然食材解暑消乏，在一饮一啄间沉淀出温润质朴的市井文化。这些跨越岁月的老味道，不仅是消暑消解暑气的良方，更是一代代北京人的夏日情怀和时代印记。新旧更迭间，传统凉饮依旧焕发生机，延续着地道的京味文脉。愿这些岁月本味伴我们安然度夏。也特别感谢童老师，家住的特别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哈。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漫长的伏天，
0: 是
1: 自己去自制一点冷饮。
0: 是、
1: 嗯、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最会报时的地标了，那就是钟鼓楼。钟鼓楼恰好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元代建都开始，晨钟暮鼓敲了600多年。同时，它的脚下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个地方，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儿交汇，全北京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块了。不过，今天我们不光是来看古建筑的。钟鼓楼这两年也悄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特别是周边的胡同、院落、文创空间，老味儿还在，但是多了很多新的逛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请到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这个片区的保护更新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做的，让我们跟着设计者本人逛，听到的肯定不一样。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今天将带大家在钟鼓楼片区逛一逛。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感谢张工。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7: 非常感谢张工百忙之中带我们逛一逛这个钟鼓楼片区啊。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运河的，可以说是尽头之一，是吧？
8: 对，没错。
7: 玉河故道。
8: 玉河故道。
7: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玉河故道周边的人也挺多的。那咱今天就从这个玉河故道开始说起。
8: 好的，咱们今天啊，就带着这个听众朋友们从咱们这个玉河故道的遗址走起，因为咱们钟鼓楼片区非常的有意思哈。咱们现在是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之处。
7: 对，
8: 咱们今天的起点呢，就顺着这刚才说的这大运河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7: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8: 对对对，
7: 嗯。
8: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这儿叫澄清钟闸。 啊，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
6: 嗯
8: 啊，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
6: 嗯，
8: 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6: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
8: 嗯，
6: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8: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渭河、大运河哈，
6: 嗯，
8: 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
6: 嗯，
8: 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布梁桥。
6: 啊，布梁桥
8: 啊，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6: 啊，
8: 布梁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
6: 哦，
8: 啊，粮草等等，
6: 布匹粮草的布梁桥，啊。
8: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
6: 啊，
8: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部鸭桥。啊，
6: 这怎么讲？
8: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布梁桥，啊，就是为什么叫东部鸭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
6: 嗯
8: 啊，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部鸭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鸭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哈，
6: 嗯，
8: 那个桥啊给压住了。然后呢，
6: 哦，
8: 东边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漕运的一个航线啊，
6: 嗯，
8: 所以呢就躲开了这座桥，老百姓呢就，俗称东部鸭桥。
6: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东部鸭桥的桥上面，对吗？
8: 现在其实东部鸭桥已经是遗址了啊，
6: 哦，
8: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如果来到这儿打卡观光的话，可以看到过去的很多这种古代的这种石板啊、河底啊，
6: 嗯，
8: 都能看见啊。就
6: 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桥有名字吗？
8: 这就后来新建为了
6: 后来新建的
8: 通行的一个桥了，
6: 啊。但是这个桥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两边呢，一边就是玉河故道的遗址，
8: 对，
6: 另一边就已经是水系了。
8: 没错，
6: 啊，就是站在桥上，啊，看左右两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8: 对，
6: 那这个遗址的

0: 也是为当时为了要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哈、啊，做了一系列的文保的工作，然后其实就露出了咱们古代从元到后来这几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石板啊、河堤啊，都让它啊重新的这个亮相。然后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边能看见这个古代的这些遗迹，那咱们这个往北看呢，我们也恢复了河道啊，通过多年的治理，让现在咱们这个玉河啊。重新又焕发出原来这个水清暗绿的景观啊、哎！
1: 真是水清暗绿这四个字，虽然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好像就是写着水清暗绿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暗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0: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啊、所以我们在河道治理的时候呢，也结合它这个特点，对这个原本石板上的一些底做了这个原位处理，就让它不再污染河道。同时呢，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让咱们的河道哈、持久保持这种清新，所以都是用的那种托盘式的沉水植物哈、种在托盘里的，大家能够看见，今天天气也不错哈，隐约看到底下有很多这种水生植物，其实它们都是为了净化水体，让生态环境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咱们顺着河道来走，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来来打卡呢？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哈，不光是景色，这四个字水清暗绿你就能看见。
1: 是。
0: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大家很知道，都知道，
1: 很热闹啊、
0: 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
1: 啊，没错，
0: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1: 是
0: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哈、几百年前就有的，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1: 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0: 没错，有好多这个。

0: 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1: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那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0: 是。刚才是在桥上往下看，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岸边往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看这个玉河的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啊。
1: 没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玉河这块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古代栖水而居的这个氛围哈，因为咱们不仅这个手旁边能看见玉河，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咱们古色古香的老胡同啊，其实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老北京，咱说胡同四合院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0: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现在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玉河，然后呢，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1: 对，都是这个，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叫雨儿胡同，雨儿胡同历史上就有个牌楼，
0: 挺有名的。
1: 然后这么多年的修缮，整个胡同的面貌也改变了啊。然后这个牌楼呢，也给它粉刷一新啊。
0: 是，那当时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这些胡同也一起。
1: 对，这些胡同其实同步的，也进行了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同时呢也启动了申请人退租，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咱们住在这儿的一些老街坊们的生活环境啊和品质。
0: 是啊，我们这个每次在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自豪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在看着它，也可以说是见证着北京的这些胡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新。对，以前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胡同里面它住着很有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在胡同里面住着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逐渐呢我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更新之后，现在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也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老胡同要过上现代生活，对吧，就是它是与时俱进的嘛，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是吧，然后最近几年配合中轴线当时申遗，这河道两侧的这个步道啊、景观啊、小桥啊也都进行了提升，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亲水的露台啊，让大家可以更好的观赏景观然后休息。哎，您看这个这一小亭子，实际上都是因为这块空间也比较开敞，是吧，那我们建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

0: 要为咱们老百姓服务，
1: 对
0: 啊，让这个一老一小真的有地儿玩，有地儿去，
1: 嗯、
0: 啊，所以非常的有意义。
1: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台阶可以走到离河更近的地方
0: 啊，对啊，这其实原来这个也是近些年改造增加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亲水，啊、是吧？而不是有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似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水它毕竟还是为人服务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咱们等于是。人和自然是共生的啊，
1: 嗯、
0: 这等于玉河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景观的提升，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另外我了解到，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个玉河的水质应该属于四类水，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它的水质也得到了提升吧？
0: 对，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三类啊，
1: 嗯、
0: 就是比较这个环保的这种水质。
1: 嗯、
0: 刚才咱说的有底泥原位的处理，然后微生物的发生器，然后咱们沉水植物啊，
1: 嗯、
0: 多种手段。啊，都是让它能够持续的，啊，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不去发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味道啊，
1: 哎、
0: 然后浑浊呀，啊，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就在玉河的边上，离得很近，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点异味都没有。
0: 对，
1: 那么三类水质呢，也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像划船啊之类的亲水类的运动的这种程度。
0: 而且这水里还有鱼，
1: 是
0: 有鸭子，
1: 是、
0: 啊、
1: 有鱼，
0: 就是小的这些。古都的生灵哈、
1: 啊，
0: 也在共享这片水域，也可以看到这水质提升了、
1: 哎、
0: 啊，这些生物生活得

0: 三个海共同构成的。万宁桥呢，就是咱们既是大运河上的遗产点位，
1: 嗯，
0: 同时它也是跟中轴线相交很重要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所以说万宁桥它从元代就有了，
1: 嗯，
0: 最古老的一个古桥。刚才咱说咱们刚才的起点是澄清中闸，其实万宁桥就是澄清上闸，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闸，这样一个水利设施。
1: 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我们现在脚下所走的这些路有吗？就是在城市更新之前，大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观赏玉河吗？
0: 从玉河最初的2007年开始挖掘的时候，其实就在逐步的做河堤两侧的治理。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走的就是包括亲水的露台，这都是近几年哈，配合中轴申遗又进行的，再次的提升啊，实际上是持续的在做工作啊，让这环境得到改善。来万宁桥来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可以向，桥体底下来看，因为这个桥的东侧啊有4只镇水兽，
1: 嗯，
0: 然后它桥的西侧有4只。

0: 这个玉和交相辉映，
1: 对，
0: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真的是太搭了，
1: 对对，
0: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色。
1: 因为这块呢，大家站在万宁桥上往西看哈，很近就还有一座桥，
0: 嗯，
1: 这座桥叫金定桥，
0: 金定桥，
1: 啊，咱们都知道银锭关山是吧，嗯？因为咱再往北走呢，什刹海这片呢，就是那是银锭桥，
0: 嗯，
1: 所以等于是在万宁桥的西侧有金定桥、银锭桥，实际上这片水域就是咱们。而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嗯，
0: 哎，啊，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1: 对，
0: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嗯，都是林荫路，啊，
0: 嗯，
1: 啊，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啊，在那泛舟啊，嗯，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0: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啊？
1: 咱就一路往北走。
0: 嗯，好，一路往北走，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
1: 对，
0: 嗯，
1: 大家来这块来转呢，其实既可以沿着咱们拐进来，沿着什刹海往北走哈，
0: 嗯，
1: 然后呢穿到咱们鼓楼去哈。也可以走大街面，
0: 嗯，
1: 大街面也有很多的商业的设施哈，啊，也可以买点水，买点这个纪念品，
0: 嗯，
1: 啊，那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哎，万宁桥啊，原它其实有一个老百姓给它有一个俗称，
0: 嗯，
1: 叫后门桥。
0: 哦，为什么叫后门桥？
1: 因为它的南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皇城嘛，东北亚桥、西亚桥那儿说的那块是地安门，当然现在已经这个消失了。所以过去咱们北京城不是四重城廓嘛？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啊，咱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地安门是后边那个门啊，
0: 嗯，
1: 所以万宁桥在它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0: 嗯，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刚才我就想问您，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石柱，我感觉好像挺有特点的。
1: 它其实就是防止停车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它长得挺特殊
1: 的，但是它的造型呢，
0: 啊，
1: 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堵车桩了，
0: 啊，
1: 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
0: 嗯，
1: 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0: 没错
1: 啊。刚才咱们拐进兜了个小圈，看一眼。啊

0: 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1: 对，
0: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是吧，然后烟袋斜街、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1: 沿着这条街走，就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0: 对
1: 哦，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烟袋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0: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啊，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1: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
0: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那个钟鼓楼那个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
1: 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
0: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还可以，
1: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0: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可能会更有感触。
1: 是，
0: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会有新的认识哈、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1: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0: 来，咱们过马路，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对
1: 啊，它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它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它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0: 没错，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1: 是、
0: 非常有意境。
1: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带我们一起逛一逛钟鼓楼片区。感谢张工。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1: 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来到了鼓楼的脚下了。
12: 没错，
11: 我们在鼓楼的这个门口。
12: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11: 时间广场。
12: 为什么叫时间？
11: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2: 对，咱们给它起名叫时间广场，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啊。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它俩非常有意思。这个一高一矮哈、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11: 就是
12: 砖一木，
11: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
12: 对，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谁是钟楼。
11: 对对对对对，
12: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有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11: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12: 鼓楼南侧靠南的是鼓楼，是红色的。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啊。
11: 钟楼
12: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啊，敲鼓报时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11: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12: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11: 啊，
12: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一砖一木啊。
11: 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12: 对
11: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12: 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11: 啊，
12: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 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嗯、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11: 嗯，
12: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11: 嗯
12: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11: 嗯，
12: 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11: 时间的故事。
12: 故事，对
11: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12: 报时嘛。
1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12: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11: 嗯、
12: 啊，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1: 嗯，
12: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1: 嗯、
12: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1: 嗯、
12: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1: 嗯、
12: 非常有意思、
11: 嗯、
12: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11: 展、嗯、
12: 灯光的一个影片
11: 啊、嗯
12: 来放映，然后介绍中州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啊，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11: 嗯，
12: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1: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2: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咱要钟鼓楼打卡哈，
11: 嗯、
12: 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11: 嗯。
12: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志趣
11: 啊、嗯，
12: 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
11: 嗯、
12: 高度融合。
11: 是。
12: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1: 嗯。
12: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1: 没错。
12: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11: 嗯，
12: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11: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12: 对，对，
11: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
12: 因为
11: 就是房顶的意思。
12: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11: 嗯、
12: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大家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11: 嗯。
12: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11: 嗯、
12: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11: 嗯，
12: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
11: 嗯、
12: 啊，因为咱们青砖灰瓦坡屋顶的这种建筑风貌的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
11: 嗯、
12: 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传承、
11: 嗯、啊，
12: 所以我们呢配合申遗呢就在22年启动了对周边的环境的一个综合治理、
11: 嗯、
12: 啊，然后重点呢也对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

0: 到的，什么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着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啊，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的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啊，咱是最大的特色。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就老百姓住的院子。所以呢，它这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豆腐池胡同上啊，也有咱们的杨昌济故居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弘文观。弘文观呢也号称龙尾之钥啊，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

0: 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鸿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啊，
1: 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0: 对，
1: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啊，才能保护得更好，是吧？
0: 是。
1: 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是吧？大家来到鸿文观。

0: 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啊，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邮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鸿冠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
0: 嗯，
1: 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
0: 嗯
1: 啊，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的，还有个邮筒
0: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
0: 嗯，
1: 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鸿冠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
0: 嗯，
1: 大家可以来，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
0: 嗯，
1: 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
0: 嗯，
1: 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0: 嗯，
1: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
0: 嗯，
1: 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0: 嗯，
1: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0: 嗯，
1: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1: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
0: 嗯，
1: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
0: 嗯，
1: 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
0: 嗯，
1: 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0: 嗯啊。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嗯，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1: 咱们
0: 什么业态都有。
1: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
0: 嗯，
1: 其实他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0: 是厂房。
1: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鸿冠，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
0: 嗯，
1: 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
0: 嗯，
1: 后来又变成道观，
0: 嗯，
1: 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它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0: 哦，是厂房
1: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0: 但是他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
1: 哎，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0: 嗯，
1: 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
0: 嗯，
1: 啊，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
0: 嗯，
1: 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他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OK，
0: 哦，
1: 台球厅，
0: 嗯，
1: 小剧场，
0: 嗯，
1: 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
0: 嗯，
1: 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
0: 嗯，
1: 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
0: 嗯，
1: 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
0: 嗯，
1: 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
0: 嗯，
1: 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0: 是啊，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1: 没错，
0: 有人用，
1: 对，
0: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
0: 啊，
1: 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0: 对
1: 啊，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
0: 嗯，
1: 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
0: 嗯，
1: 老的保护好，

0: 文化空间啊。
1: 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啊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对吧？
2: 是，
1: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2: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啊。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1: 对，
2: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啊、健康馆啊，其实你看家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
2: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会爱着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是吧？
2: 对，
1: 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
2: 嗯，
1: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红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

0: 特亲切，
1: 是
0: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1: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那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0: 对呀，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1: 对，
0: 冰棍儿，
1: 对，糖啊，都是这样的。行，
0: 咱们
1: 回忆完过去了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0: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中古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叫金台共享记。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1: 上海大楼
0: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1: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0: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虽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住着
0: 啊，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共享的活动空间，然后还有一些青年公寓，也可以，如果想体验胡同文化啊，也可以住在这儿啊。
1: 离那个小铺往北走没多远，就
0: 在
1: 这右手边赵府街20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共享记。
0: 金台共享记，大家走进来，这里有很多现在也很好吃的一些这个小店铺啊，面馆啊，猪杂粥啊，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1: 是，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胡同就变得挺不一样的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咱说那个平房的那种基地哈，它就是一个3-4层的一个小楼啊，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的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肌理哈。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质，它也并不突兀啊，它融入了整个这个胡同的街区。同时它跟那个红文观一样，它也是开放的啊，就它不是说要买门票啊，所以它这个院子也很宽敞，所以呢它的融入是实打实的融入。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活动啊，所以它等于也提供了一个胡同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像它这里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杖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1: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1: 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中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0: 没错，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1: 是，
0: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1: 嗯，啊，
0: 又能看到古建筑，
1: 对，
0: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1: 嗯，
0: 吃喝玩乐一条龙。
1: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6号线或者是8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说让你在副中心的范围内选，周末找一个地方放松一下，而且要求开车半小时能到，能看演出，能逛集，还能好吃好玩的，你能选哪儿？
2: 其实选择不是很多，因为我知道的这些运河大集其实还挺远的啊。但是如果驱车半个小时，这选择不是很多，因为远的时候咱们懒得跑，近的话又经常去，没什么新鲜感。
3: 那就去台湖吧。
2: 哎，好，
3: 就去台湖，因为在台湖呢有国家大剧院啊，这个儿童剧的票价是40块钱就能起啊，还有可以去音宇宙体验22K剧评的沉浸式演唱会，还有刚刚我们一直说的烟火气十足的台湖大集。
2: 你说40块钱就能看咱们国家大剧院的戏，是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吗？
3: 是的。
2: 40块钱啊，我之前了解到台湖演艺小镇一直是在咱们通州的南部的一个镇，现在变这么热闹了呀。
3: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湖演艺小镇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暑期又有什么好看好玩的。
2: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飞。谢部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谢部长啊，是我们的新朋友。以及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清，欢迎孙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欢迎孙总。
3: 以及 Levers 音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6: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
2: 再次欢迎三位
3: 啊！我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
2: 没错，本节目在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这个夏天，副中心向南，台湖演艺小镇正在悄悄上新。 Levers 音宇宙艺术中心，全国旗舰中心，两座剧场，近3000人容量，近600平米，22K 超高清 LED 剧目，沉浸式音乐体验一触即发。台湖大集农历25/70开集，水果蔬菜新鲜便宜，几十块钱能买一大兜。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暑期儿童剧轮番上演，票价低至40块钱起，40块钱能看大剧院的戏，几十块钱赶一场烟火气的大集，周末开车半小时就能换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不只是看戏，更是一种生活。走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一起解锁台湖暑期文旅好去处。
2: 在片花里边，我们这个经常提到40块钱就能看大剧院的戏，这个我首先非常心动，因为以前我们聊台湖都说它是通州南部的一个镇啊，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远，但是台湖大集很出名。现在咱们40块钱就能看国家大剧院的戏，包括还有叫做音宇宙的地方，装了600平米的22K 剧目，还有咱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其实也搬过去了，北京舞蹈学院马上也要过来了。我其实当时脑子里就冒出来一句话，哎，台湖你什么时候偷偷卷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也请谢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咱们台湖镇的整体情况，目前台湖演艺小镇的定位是什么。
4: 大家好，目前啊台湖是演艺小镇，也是咱们全北京市啊 就是首批特色小镇之一。台湖啊，这个这几年的变化还是挺大的。首先它这个地理位置啊也特别优越，京津高速整个从镇域中间横穿而过，这个京沈高速也是现在的这个京哈，是从北侧穿过，所以它这个交通特别便利。
7: 就是从市区半个小时开车就能到，是吧？
4: 台湖啊，西侧紧邻朝阳。如果说这么来界定市区与郊区的话，或者副中心的话，它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从朝阳去，到台湖的话，都用不了半个小时，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就能到达台湖地区。
7: 区位优势很好，
4: 区位优势特别好。而且目前啊，从整个北京市对台湖的这个定位，演艺小镇数据高地，整个是演艺小镇，我们那个规划面积是35.6平方公里，所以说这个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也欢迎啊，就是各界来这个台湖游玩投资。
2: 咱们小镇演艺事业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
7: 对啊，
2: 新的变化。
4: 我们对这个，就北京市啊，对这个演艺小镇定位为演艺小镇之后，这个我们根据这个大的这个规划定位，我们自己啊也这个就是说坚持这个特而小，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这个发展原则。锚定咱这个演艺明珠数据高地的这个目标定位，持续推动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我们已经初步构建了这个以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为龙头，涵盖了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宇宙艺术中心、台湖演艺车间、北投演艺酒店剧场等在内的特色剧院群落，形成了这个多点联动、业态互补的这个演艺空间布局。每年呢，我们这个演出活动超过了500多场。
7: 而且刚刚呢，袁浩说了一个好消息，我也特别心动。北京舞蹈学院的通州校区是也是确定落户在咱们这儿，是吗？
4: 这个从北京市到通州区，一直到这个台湖镇，这个几方多轮沟通，目前已经确定落户台湖镇的这个演艺小镇的规划范围之内。这个计划呢是在2027年启动建设，2030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7: 太期待了。而且最近咱的花海是不是也很美？
4: 对，我们这个花海活动，我们是重点啊是在今年五一期间与国家这个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来进行合作，就是音乐爵士音乐加花海活动。
7: 刚刚呢您提到咱们这个台湖演艺小镇每年有超500场的演出活动，这说到这个演艺，那就想请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暑期最值得打卡的演艺项目都有哪些呢，谢部长？您比如说，对，现在暑期其实还没过一半。
4: 今年暑期啊，台湖演艺小镇啊，演出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涵盖了古典乐、儿童剧、亲子剧、Live House、戏曲精品等多元类型。这个首先以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这儿将于8月1号、2号推出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音乐剧《北上》。该部剧原著曾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一工程奖。今年该剧全面换新，在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精心打磨，是暑期最具分量的这个戏剧类演出。今年暑期还有这个台湖暑期少儿艺术行如期开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优质亲子剧目，主要是在今年的7月25日到26日推出
7: 咱们的这个儿童剧啊，《小东东奇幻之旅》，也是在25、26号这两天，现在应该还能抢着票。
2: 对，是一个儿童的音乐剧啊。对，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的音乐剧《北上》是也是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创作的原创剧作之一啊。其实这个作品不但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之奖，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讲述这个翻译官和意大利的旅行家沿着咱们的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进京的过程。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想了解通州的历史，不妨去看一看我们的音乐剧《北上》。
7: 8月1号、8月2号，现在时间也来。

0: 的集，刚刚谢部长说的是我们台湖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演出，还有哪些演出场景？
1: 这个在同步啊，我们那个音宇宙也要面向这个年轻的这个群体，推出流行音乐会及创意演出。其中啊，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7月26号举办的这个“机器盟友奇妙夜”科技感主题演出。它这个整场演出啊，将融合机械装置、数字电影、数字光影、电子流行音乐与人机互动表演，多款智能机器人将登上这个表演舞台，打破传统的这个观演边界。
0: 感觉就是把科幻片搬到了现实，是吗？
1: 这个它是机器人来进行一些表演，
0: 哇，
1: 音乐来进行联动，
2: 就是实现这个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联动，然后机器人和音乐之间的联动啊。最近我发现这个机器人真的特别火，尤其是在副中心也很火。好像刚刚在上周举办了这个全国大学生的机器人大赛。我看咱们就是落户在了副中心，全国的大学生都来到了同州举办这么一个赛事。所以如果大家对机器人感兴趣，不妨也去去我们的音宇宙。其实说到这个音宇宙啊，我之前不是很了解，直到咱们前段时间通州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最后是在咱们的Levers 音宇宙举办，我当时去报道，所以去到了现场，发现这个音宇宙，开车虽然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到了以后发现特别震撼，那个屏幕老大了，
0: 就是场景里边的那个音响啊，包括室内的那个装饰，待会儿我们施总跟我们详细聊一聊，它是多么什么样子啊？
2: 是的，首先就是这个场馆它特别新，而且屏幕特别大，其次是这个舞台的设计啊，包括座位的选取啊，我相信它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到底这个 Levers 音宇宙艺术中心又是一个怎样的场馆，它和这个音宇宙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场馆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开业，和国内其他的演出场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想请音宇宙的施总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主持人好，听众好。音宇宙呢，其实我们是像北京的是去年12月20号开业的，然后刚才也有提到我们是在台湖演艺小镇，然后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的舞美艺术中心、舞美艺术博物馆和我们北京交响乐团这些国内非常头部的演出伙伴都是邻居。然后我们其实除了像北京之外，上海跟苏州的场馆都有投入运营，而我们北京的场馆其实是一个双馆的设计，它也是我们音宇宙艺术中心全国的一个旗舰中心，对，在我们的副中心生根发芽。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成天嘉禾集团旗下的一个全能型的沉浸式的演出空间。那我们除了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剧目 22K 这样一个顶级的高清屏幕的配置，以及现场那种非常沉浸式的观演体验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继承了成天集团深耕娱乐演艺文化内容50多年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希望能够担负起身处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文化企业的责任，然后能够为我们的一个音乐产业去助力。所以刚才提到比如我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可能除了沉浸式这种很震撼的体验之外，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像一个内容孵化的一个生态的平台。我们不仅是让我们的演出方来到我们的音宇宙这边的时候能有一个拎包入住式的非常好的全流程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去不忘初心吧，去发扬我们的一个文化社会的一个责任担当，然后希望去连接好的内容，孵化好的内容，也去呈现好的内容，也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去满足。

0: 是什么样子啊，包括它里面是什么样子，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多沉浸，因为现在沉浸式这个词儿并不新鲜。
1: 嗯，
0: 我们想知道咱们这儿是做了哪些设计。
1: 嗯，那我可以先从一个小故事引入，就是当我自己本人也第一次走到这个剧院演出的时候，我是站在了一群观众中间。那我身边的观众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自己想象中的所谓的 live house 的演出场馆。
2: 嗯，
1: 然后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哇塞，我离我的偶像好近，然后说，哇塞，原来屏幕可以这么大，原来我可以好像整个空间都是他的一个舞美视角，我好像进入了我喜欢的这个明星他为我呈现的这个演出的一个空间宇宙里一样。这个我觉得观众的口碑是非常直观的。那从我看来，他好像是为一些没有进过这种演出场馆或者人生第一次来看演出的人树立了一个所谓的大家爱说的一个戏腔，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标杆一样的空间。那回到我们场馆本身，它的双馆的设计的话，其实首先我们总占地面积大概是 1.6万平方米，那么我们单体的场馆其实就达到了8000平米。然后我们每个场馆像刚才说的那个高清的将近600平米的这个 LED 屏幕，它其实是一个曲面的设计，并且我们场馆在设计的时候是

0: 看到我们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观众的体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我们在打造的时候的其实整个声光电在空间的一个立体维度上，不仅是视觉上，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投入其中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那你在听觉上其实也是做到没有听觉盲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观众线下全身心的去投入到一场演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从观众的现场反馈以及口碑中，我觉得我们证明我们这点做到了。
2: 我这个感触非常深啊，我去通州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里举办会比前两届举办的更好更震撼，当时我还跟主办方交流，他们说今年办得这么好，效果这么好，明年就有压力，不知道怎么样变得更好啊，因为你去到现场就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位置，你对舞台感觉都是很近的，
1: 哪怕你离舞台中央有一站地这么远，
2: 对，你看
1: 你的感受，
2: 我要拍全景，我在最后面，但我却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很神奇。我觉得这个技术手段咱们肯定是上了，所以说音宇宙真的很好。希望大家如果想感受沉浸式的演出啊，来到咱们 Livers 音宇宙。所以高端演绎，我们刚才说了音宇宙，大家都有所了解了。但是其实台虎镇啊，可不只是有咱们的阳春白雪，其实在本地还有一个本土的文旅公司，咱们叫做青湖的文旅公司，是台湖镇自己的文旅运营团队。孙总，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青湖文旅咱们是做什么的，在台湖文旅的板块当中咱们扮演怎样的角色？
3: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谢部长呢也介绍了我们台湖镇拥有众多的演艺文旅资源，刚才那个施总这儿也讲了，音宇宙有这么好的具有全国性地标的这么演出的场所，但是这些资源需要整合的，
2: 对，
3: 我们星湖文旅呢，我觉得就应运而生了。我们呢是受台湖镇党委和政府全面领导的本地文旅运营团队，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整合整个台湖镇的这些演艺资源，说白了。我们认为为什么要整合这些资源，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台湖本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这些演艺资源，参加这些文旅活动，近距离的感受咱们这个音宇宙这么好的演出场所，在家门口呢就能玩得开心，就能够过得乐呵。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想呢就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全方位的感受我们台湖镇丰富多彩的文旅特色资源。我们整个公司呢大概有六个板块，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台湖镇有市集，所以我们主要负责市集的运营。
1: 咱们是不是有两个集？
3: 对，有两个
2: 台湖
3: 大集，一个台湖大集，一个叫次渠大集。
2: 次渠大集，
3: 对，是以京津高速分成了两部分。这样的话呢，是两个大集呢，是在不同的时间进行开集。我们都是农历开集。一个是呢，次渠大集呢，逢1369开。我们的台湖大集呢是2570开。
1: 那就完全这两个集，就等于让我们每天都有集。
3: 基本上隔一天吧，就有一个大集。咱们的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刚摘下来的农副产品呐、有咱们那个手工制作的各种特色的副食啊等等，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吃啊、都在集市里可以品尝买到。
1: 待会儿台湖大集再跟您好好聊。
3: 好的，
1: 这是第一个板块，还有呢？
3: 第二个呢是我们会根据我们全年咱们中华的传统民俗，制定各种的活动，比如说冬至我们会举行饺子节啊，在2月2日龙抬头的时候我们会举行各种的公益活动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春季的花海活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举行全民的体育赛事，第四个呢我们会一站式的为我们本地的企业，比如说咱们像音宇宙这类的大型企业，还有我们其他的高科技的企业和我们本地的本土企业进行相应的团拜会的服务，社区的联欢等等。还有一个呢，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设备，就是各种的行架呀、音响啊、控台等物料啊，提供给相应的单位进行自己的这种文化演出。第六个呢，我们就会举行青少年的研学托管活动啊，我们会根据那个寒暑期进行全日制的这种托管，以开托管营，解决我们本土企业双职工家庭带娃的一些难题。 然后我们还会联动我们区域里边，因为有丰富的民宿资源。
1: 对，
3: 这个民宿呢，我们会

0: 整合起来，让他们参加我们的文旅活动，一个是让大家知道台湖镇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啊，因为民宿酒店哪里都有，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副中心成规模和能够让接地气的民宿不多的，而我们台湖镇又是全通州区最多的民宿的那个资源，
1: 非常有名。唐大庄离环球影城直线距离1.9公里，
0: 对
2: 对，
0: 一个村庄有145个院，有100户都已经做了民宿，所以这个都各具特色，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唐大庄啊住民宿，体验一下我们台湖镇的民宿资源。
3: 这个从唐大庄乘车也就6到10分钟就到环球影城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呦，而且唐大庄的民宿，因为我也是去
2: 拍过
1: 各种，
2: 对，
1: 你很了解，
2: 我看过，我
1: 不是记者，
2: 我还看过这段视频，这个有这个很多环球
1: 的，有中式的风格的，有各种各样
2: 哈利波特主题的，
1: 对，有熊猫，有亲子，然后暑期如果想要去唐大庄呢，那估计得提前老早订，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台湖呢，它除了唐大庄，还有别的民宿，待会儿咱们细聊。哎呦，刚才谈到这个饮食，再说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呀，给我说馋了。这个台湖大集特别有名，刚才您也说了什么时候开集，但是咱们通州区好多大集，运河大集，咱台湖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吧，您跟我们说说。
0: 是的，这个咱们这个台湖大集呢，刚才我说了就开

0: 说的啊，生鲜农户直供，然后呢，咱们价格呢非常的亲民，然后有很多的烟火气，这个小吃类呢非常丰富。咱们现在呢就是两个大，
1: 说几个特别比如火的吧。
0: 哎，对，刚才我就想讲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台湖大集呢有四个比较算是网红的饮食，一个是叫肉蛋挞，
1: 嗯
0: 啊，是做的非常的棒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品尝。
1: 就那种汉堡嘛。
0: 哎，对对对，东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摇滚烤鸡。啊，这个的味道非常的，就是老远就能闻到烤鸡的香味儿。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卤煮，
1: 嗯，
0: 这个老北京的卤煮，
1: 嗯，
0: 但是他做的这个非常地道，
1: 嗯，
0: 啊，非有咱老北京的传统。还有呢，就是那个手工绿豆沙，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夏天，
2: 对，嗯，
0: 是我们降温解暑的一个好的饮品啊，非常的火爆。咱们今年呢，因为对台湖那个大集啊，还做了相应的升级改造，
1: 哦，
0: 我们做了一些就是。这个全面的这个打卡网红的那个叫做这个行架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叫做美人沙做的那种非常就是有那种打卡让你觉得赏心悦目，既能够遮阳又有很好的那种视觉感觉。
1: 哦
0: 啊，非常的棒，
1: 就很出片的地方。
0: 哎，对对对，所以呢，哦，我觉得不去台湖大集不光有这些好的饮食，还能够有好的拍照的地方。
2: 嗯嗯，对，我们刚才又把这个大集的好吃的说了，又把好看的演出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啊，在台湖镇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尤其是现在到了暑假，其实台湖镇有很多的文旅打卡点位适合我们来观赏，比如说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体验馆啊，还有道小谢的艺术农场这些地方。那这些地方分别有什么特色呢？谢部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嗯，比如说这个，对，
3: 这个像比如说啊，如果说到台湖啊，就是一日游的话，
2: 嗯，
3: 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先
2: 推荐个路线，好不好？
3: 推荐一个路线，嗯，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先到我们这个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
2: 嗯，
3: 那个来进行参观，
2: 嗯，
3: 然后参观完以后啊，咱可以沿着这个，在这里边啊，可以参观的时间呢，就是说大概也得需要这个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
2: 咱这个艺术博物馆里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推荐一下，谢部长？
3: 这里边那个主要有一个，
2: 嗯，我记得里边有一些沉浸的展区啊，还有工作坊。
1: 你去过是吗？
2: 哦，我当然去过了，但是我要让谢部长讲出来。
3: 它这里面啊，主要涉及的有一些这个舞台的布景，
2: 嗯，
3: 戏服，
2: 嗯，
3: 灯光道具，
2: 嗯，
3: 主要是它是陈列的这些曾经演出的一些这些道具、道服之类的一些东西。
2: 对，
3: 这还是特别有这个就是参观的这种价值。以及他的这个对国家整个这个演出的这个一个水平的呈现吧。
2: 嗯，而且咱们的这个第二展区在去年也刚刚启幕了，是在咱们台湖国际的图书城，对吧？谢部长，
3: 嗯，对，
2: 嗯。
1: 所以说，谢部长说拿出一个小时去逛，我觉得至少一个小时，
2: 至少对了，里面有很多展的
3: 啊，
2: 嗯。
1: 对，
3: 然后呢，这是
1: 博物馆，
2: 嗯，
3: 观看完这个博物馆以后啊，还可以这个观看这个暑期儿童剧，
1: 嗯，
3: 体验艺术研究研学课堂，
1: 也在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
3: 对
1: 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小朋友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绘的这个戏服，他这个国家大剧院，他本身就有一些这个一些桌椅啊，一些道具设备之类的，他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都会有呈现，
2: 嗯，
3: 所以小朋友就可以利用。舞美中心国家大院舞美中心那个现有的一些工具来进行这个手绘戏服，
2: 嗯，
3: 然后那个傍晚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台湖公园或这个东石公园，那个傍晚的时候啊，那个它这两个公园的气温啊会比那个城市地区的温度要稍微低一些，
1: 嗯，
3: 到夏季啊会特别这个清爽。
2: 嗯，
1: 台湖公园很有名，东石公园是新公园吗？还是
3: 东石公园是我们打造的一个万亩的这个游戏园
1: 哦，
3: 所以它这个
1: 国家万亩游戏园，
3: 对
2: 对
1: 啊，
3: 环境是特别优美的，这个
2: 就是也是有大片大片的花海，
0: 它是以体育设施为特色，
2: 嗯，
0: 就是在里边，我们尤其是去年年底，北京这个通州体育局投了1600万做了体育设施的升级。如果你去那里边带着孩子，有孩子玩的一些体育设施，然后还有一些是我们大人有一个专业的轮滑馆啊，如果潮流的年轻人去那里，能够很好的体验。
2: 哇塞，这个轮滑馆我还没去过，就是它有没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体育场规模之大，然后场馆丰富。
0: 是这样的，里边有足球场，有羽毛球场，有篮球场，网球场
2: 啊，有网球场，
0: 一应俱全。
2: 哎，我就

0: 且改造的升级之后场地非常的好。
1: 嗯，我心动了啊。其实咱们台湖演艺小镇真的有非常多好玩的，尤其是这个暑假有很多活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我们来走进台湖演艺小镇，看一看台湖演艺小镇在暑期又有哪些文旅好去处。
1: 是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的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飞。谢部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10: 嗯，欢迎您。北京星湖文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青，欢迎孙总。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嗯，以及 Levers 音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欢迎施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我们本次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台湖镇的一日游啊，其实咱们台湖镇还有两日游可以玩。谢部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两日的话怎么玩。
10: 嗯，
11: 各位听众好，刚才简要的跟大家这个介绍了一日游。
1: 嗯，
11: 现在啊，这个针对这个咱们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游玩，我看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两日
1: 对
11: 游玩的一个路线。
10: 哎，两日就得住了。
1: 对，
11: 哎，
1: 台湖镇这么多好住的民宿。
11: 台湖镇啊，有这个产业的优势。
10: 嗯，
11: 我们那个有环影素游片区，有民俗片区，这里边这个一会儿我再先说路线嘛，给大家先介绍路线。
1: 嗯嗯，好。
11: 这个两日游呢，你第一天也是可以先到达国家大剧院，台湖文美艺术中心这儿，你也可以参观这个博物馆，也可以参观里面的这个专业剧场，也可以预约这个你舞台的后台的这个参观
1: 啊。这后台的参观也可以看，但是前提得我们先预约。
11: 预约
1: 那预约在哪里预约呢？
11: 就在那个到了大剧院以后，向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
1: 哦，是不是我们也有线上
11: 的一些小程序？专门的工作人员，然后给你介绍他们的后台。国家大剧院这个舞美中心啊，它这个后台完全是建设标准。参照是国家大剧院的这个舞台标准，都是
1: 一院三指，质量是一样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嗯，
1: 那还有哪些好玩的呢？
11: 然后这个暑期呢， 你可还可以观看这个日间儿童剧，小型音乐会，这是上午主要这个游览的一些情况。下午呢，你可以游览我们那个台湖的夏日花海，拍摄这个日落花海的这种大片或者说镜头啊，因为我们那个整个的花海，达到了近万亩的花海，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对这种地方它又接地气，还有美景，还可以游玩。在花海还可以这个露营，你还可以就是说做饭。
10: 哎，我没有
1: 做饭，
11: 对，
10: 我没有去过，因为各个地方的花海有自己的特色。你比如说永顺，它是紫色的啊，紫色的花啊什么的。咱们台湖的花海有什么特色吗？比如说是以咱们的品种比较多，还是面积足够大？
1: 对，我刚才听谢部长说有万亩的花海，我就是很感兴趣。这万亩的花海，它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还是说分散在多个地方？
11: 它都是分散的，
1: 分散的，
11: 都是分散的。它这种啊，也是根据这个地块的特点嘛，以及这个就是月份的不同，种植的这个花卉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啊，它主要是以油菜花为主，因为油菜花到春天，你比如四五月份、五月份，它就可以成熟了，
10: 绿油油的，
11: 慢慢就要成熟了，所以说前期主要是春季，主要是以油菜花为主，后期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在都夏季了，你比如像一些白日草。主要以这种那个耐热的一些这个花草为主，供大家来这个观赏打卡。
1: 对，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打卡啊，比如说用这个七彩的色轮来打卡我们花海的照片。对，那我们
10: 下午了，
1: 下午玩完了以后，晚上呢，比如说去哪儿住，晚上还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演出，还有秀场之类的？
11: 这个晚间啊，就可以前往咱们这个阴宇宙，观看这个记忆人秀了
1: 啊。
11: 这个咱们这个阴宇宙在七月份、八月份都会有相应的这个演出活动，所以说这个它衔接是没有问题的。看完这个演出呢，你可以就是入住我们的这个环影溯游片区，尤其是唐大庄这个民宿。它这个唐大庄目前啊，就是说它是全国北京市首家这个甲级民宿。
1: 甲级的民宿，
11: 对，甲级民宿，
1: 这评起来是不是还挺不简单的？也是对民宿的要求质量非常高，
11: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约呀，这是前不久问过，
1: 对，说是特别难约，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周末的时候都很难约。
2: 他这个如果说是周末，
1: 嗯，
2: 你要提前一到两周来进行预约，
1: 嗯对，大家有
2: 到了周末或者说一些节假日，它是没有房源的。
1: 嗯，
0: 是，刚刚谢部长推荐的这个两日游啊，不光丰富多彩，还有一个优点，就这些点位都不远，哎，大家呢也是还能享受我们这种周末的慢生活的感觉啊，很舒服。
1: 是，
0: 嗯，我们说到阴宇宙，阴宇宙呢是一个场馆，非常震撼，非常遗憾我没有去过，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名气比较大，因为有很多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演出啊，包括一些一线的歌星都来过咱们这儿去演出过，对吧？是总跟我们说说。
3: 对，因为像我们其实刚才提到的是去年12月20号开业。

0: 我们的空间的灵活多变，其实也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具体演出落地的时候会去根据演出的不同情况去适配。
1: 哦，
0: 那演出阵容上的话，其实像我们也有像

0: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场地这边的话，您刚提到的头部的演出，然后以及中腰部的演出，艺人在我们这边落，而且不管是像行业协会品牌发布会，以及刚才提到的演出内容，其实在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去承载去容纳的。
1: 嗯，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不知道还有二层，它可能隐蔽性做特别好，就是因为黑的嘛，大家看不清楚彼此的脸，但是看舞台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嗯，第二就是刚才您说了有很多这个活动，那现在暑假来了，暑假咱们英语周又有怎样的活动？咱们这些活动适配怎样的人群呢？是不是全年龄段都比较友好？
0: 嗯，这个刚才谢部长有帮我们提到，我们7月26号会演出的《机械盟友奇妙夜》，然后包括演出，无论是我们机械装置上、声光电的配置上，以及机器人跟我们这个观众能有机会互动上，刚谢部长已经帮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我这边可能更多分享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我们是机器盟友奇妙夜。那其实这个盟友就是机器人，可能不再是冷冰冰的一个科技产品，而是我们跟科技公司把它在娱乐化的演出场景应用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沉浸式的结合，让机器人在演出中变成了我们大小朋友们的非常可爱的伙伴。然后而这个奇妙夜的概念，其实可能大家过往比如说春晚的时候会看到过机器人去呈现一场演出，那我们首先是在我们的现场能去看到一个全机器人驻场的这么一个算是科技赛博秀的这样一场演出。那同时我们机器人在跟小朋友会有一些无论是大家爱听的流行音乐，然后甚至一些科普互动知识，然后一些随机的智能问答，在这些方面大家在现场都能获得体验。并且虽然这场演出听起来啊，盟友奇妙也很像是一个小朋友们的，但是其实我们的亲子家庭家长在带着他们的小朋友们去看的时候，家长也不会觉得无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适合亲子家庭的全年龄段都适配的一个非常适合暑期我们全家出行的一个演出目的地。
1: 那这个演出我们怎么样参与到呢？是
2: 在就现
1: 在
2: 7月20日
1: 还是怎么？
2: 对，
1: 因为本来就这周日就要参与这活动了。对，
0: 可以来我们登录我们的 Lyris 英语宙的小程序，大家搜 Lyris 英语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购票小程序，这个也是我们自主去运营的我们的演出票务平台。同时在像大麦这样的演出平台上，其实都可以购买到我们的演出票。
2: 还来得及哦，
0: 来得及，大家冲一下。
1: 对，冲一下。好。
2: 那今年暑期呢，刚刚说的是 Lyris 英语宙我们给我们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看的演出。我们很想知道星湖文旅都策划了哪些活动，包括特色市集，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孙总？
3: 好的，好的。就是刚才先说这个之前，简单的先给这个施总的英语宙，我也帮着站站台。因为刚那个说了啊，我觉得英语宙这个，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去一次，因为我可能比两位主持人更多的体验了一次，因为我带着我的孩子啊，他才17、18岁，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过去你能站得了2个小时吗？”我说试试吧，因为我感觉可能年轻人的这种音乐，我听了之后，就可能一会儿我就退场了。
2: 对，
3: 但是没想到我就站了2个小时，一直听到结束。
2: 你是参加了哪一场？
3: 他一个就是叫麻，就是那个说唱。说唱、
2: 二手玫瑰的，
3: 对，不是二手玫瑰、是连麻兄弟、那个演唱会，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种互动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这个英语宙在我们台湖镇也是一个流行的一个阵地啊，大家有机会去体验一下，感觉非常好啊。我也没想到能站2个小时，所以呢，这块刚才主持人又说了，我们星湖文旅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会举行什么活动？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谢部长啊，还有施总都讲了，我们台湖镇有这么多的演出活动啊，丰富多彩。我们星湖文旅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想在咱们暑假主打一个就是演艺加咱们市井休闲的模式，就是依托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演艺资源和我们的市集进行互动，延长我们客户的停留时间。前面我也讲了，我们台湖大集做了全面升级，增加了那个遮阳的行架，还有网红打卡的这个长廊，然后遮阳和那个美观呢，咱们都兼顾了。然后我们这个次渠大集还增加了一个夜市，名称叫演艺夜四，四呢就是咱们放肆的四。1234那个
2: 大写那个
3: 大写的四，对，这个呢是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晚上去游玩的地方。我们做的现在是叫做傍晚来临的时候，它会分不同的时段推出亲子啊音乐主题的专场。 不定期的呢会开展咱们街头的表演和手工体验，
2: 就这

0: 些都是免费可以看的，
1: 哎，都是免费可以看的，哦，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全国各地的，嗯，比我们刚才说的大集的吃的饮品更多，
0: 哦，
1: 因为它没有农副产品，没有我们日常用品这些了，主打就是一个好吃。
0: 他说到大集，嗯，很多百姓有一个顾虑，他那个环境怎么样，会不会那个，
1: 因为在这个方面刚才我们说了，由我们星湖文旅，因为我们是政府的平台公司，所以在用餐的安全方面，环境卫生方面，我们是着重的打造的，是我们的首位啊。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人去了，我不用在这吹，是大家去了看了就知道。
2: 在食品安全和食品卫生上，台湾镇政府还是特别特别重视，
3: 嗯，
2: 这一块请大家放心。
0: 因为有时候就很怕大集里，比如说那个风一吹啊，沙尘满天啊，就那种感觉就很，就是自己想的哈，啊。
1: 对这个方面，我刚才说了嘛，我们全面做了硬化，不是在土地上做的大集，
0: 哦，
1: 所以这方面风吹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扬尘，哦，而且各方面呢，这个刚才说了，从他们的摊位的卫生的管理，
0: 嗯，
1: 和我们本身这个打扫方面的管理都非常的到位，我们听众朋友去了之后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台湖大集两个大集还有这一个夜市在咱们副中心，不敢说北京名列前茅，在副中心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啊，是非常有特色的。
3: 嗯，
0: 在台湖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三位都没有提给我急的哟，就道小歇。我这个我去过，
3: 你去过对吧？
1: 对
3: 对，是在咱们农场里边能抓螃蟹。
2: 这个我可以给主持人和这个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它这个是全称呢是叫道小歇艺术农场。
0: 嗯。
2: 它整个占地大概是在320亩，面积还是特别大。
3: 嗯。
2: 这个里面可游玩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多的。素啊，主题稻田画、五彩稻鱼等散布于田间地头，结合四季这个农时啊，农场还能举办这个各类特色节气活动，如插秧节、捉蟹节、丰收艺术节，盛夏稻田景观现在正是这个最佳的一个观赏期。
3: 嗯，
2: 说咱们带娃啊、游玩啊、拍照啊，农耕体验在里边都可以同时享受。
0: 他这个画啊，我可以说一下我个人感受，就是去了以后，你站在二楼的那个平台，一望那个大片的稻子，它是五颜六色的，它是一个一个的卡通形象，用稻田做的一些卡通形象，
3: 嗯，哦，就是你得俯视才能看到。
0: 而且，但是它有一个专门让你俯视的观景平台，
3: 嗯嗯，
0: 然后它这个卡通形象是征集孩子们自己的手作，
1: 对，
0: 然后手自己孩子拿个评奖，把这个一等奖最好孩子的这个作品，然后呈现到现实中去。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个一个很好玩的形象，有螃蟹呀，有什么的，
3: 嗯，
0: 然后另外还可以穿上我们专业的服装去捉蟹。
1: 对的。
3: 嗯，
0: 捉鱼，
1: 对的，
0: 然后是一个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很好玩的农场，
1: 是的，是的，
3: 特别适合暑假咱们家长带着孩子去玩啊，
0: 对对对，
3: 又能写生又能抓蟹。
0: 说到道小歇。

0: 咱们刚才说了，道小蟹有这么多好玩的内容，我们实际上在那个跟道小蟹联合，他会举行一些亲子的研学营、
1: 哦、
0: 啊，有一些小孩子可以去那儿去报名，然后关注咱们那个渔会演艺车间的公众号，它里面呢就会经常的招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做亲子游。刚才说了，他可能这个活动里边有捉蟹呀，有孩子可以去稻田进行写生啊，可以做小火车呀、
1: 嗯、
0: 可以捉螃蟹啊、
1: 嗯、
0: 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让孩子玩的就是更亲近于自然、
2: 嗯、
0: 能够更体会到我们这个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
2: 嗯、
0: 然后相应的这种鱼蟹共生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孩子会得到很好的体验感。
1: 嗯，明白了。咱们现在啊，在通州区，咱们有这个各种礼物啊，有通州礼物，有大运河礼物。来到台湖，我们能带点什么文创吗？
0: 我们现在文旅的另一项主要职责呢，现在正在做一系列的叫台湖有礼系列文创。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台湖玩的，比如说刚才说道小蟹以后，还有咱们阴宇宙啊，
1: 嗯，
0: 能够带一些我们自己的台湖特色的小的伴手礼回去。
1: 嗯，
0: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陆续的就会推出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1: 啊，正在研发中，
0: 正在研发中，
1: 保密。
2: 对，你看啊，这个暑假咱们来台湖的话，既能够享受这升级版的台湖大集，还能够抓这个螃蟹，而且我们的夜市也开张了。其实大家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肯定要去的必打卡点之一就是环球影城。所以刚才咱们老说这个唐大庄村被誉为环球影城的寝宫啊，因为现在这个民宿搞得很有特色。刚才咱们谢部长也说了，是甲级民宿，全北京唯二的这个民宿。所以这个民宿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咱们暑假入住率怎么样？有没有针对暑期推出的一些特别的套餐或活动呢，谢部长？
3: 这个在暑期，我们这个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这个车辆，可以比如说到那个台大庄那个来游玩的话，
2: 嗯，
3: 有游览车供各游客免费这个。
2: 它是从哪儿到哪儿？比如说我们坐上，
3: 是
2: 从唐大庄村去，
3: 主要是在本村内来进行这个游览。
2: 嗯，
3: 包括这个你去各个民宿都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乘坐。
2: 就像我如果我们住在民宿里，从唐大庄村的这个民宿到环球影城接送，肯定这个接不是免费的吧？
0: 他有

0: 民宿呢就是一个拍照的好场景。
1: 嗯，对，
0: 如果
1: 包括咖啡店也是。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咱们有车，尤其咱知道夏天是比较炎热的、
1: 嗯、
0: 它的车呢是在咱们这个整个的村子里进行相应的有专门点去转悠，这样的话会节省你很多体力、
1: 嗯、对，
0: 你可以花很少的时间拍很好的照片，
1: 嗯，
0: 让你游玩的心情更美丽。
2: 因为这个民宿啊它是以这个老百姓自营为主，这一块这个毕竟这个咱们可提供免费的事项相对来说就是可能相对单一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在整个民宿的打造上给各个游客来提供的这种体验还是相当丰富的。你比如说这个在民宿里头都配备了这个娱乐室，什么台球桌，以那个桌游纸牌、烧烤炉、游戏机啊，什么四滩那个游泳啊，在这一方面民宿里面配的还是相当齐全。另外从那个整个这个民宿区域呢，您看这里边有魔法主题餐厅，什么四季餐厅，巨星宫餐厅等，还有什么暖堂大夫咖啡、绝可咖啡、暖堂烘焙，像这些，所以说咱们入住这个民宿，入住我们那个台湖的民宿，可供大家体验的事项还是特别多的。
3: 但唐大庄村很有可能订不上，如果唐大庄住不上还能住哪儿呢？在台湖镇
0: 我们这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唐大庄是一个叫做环影素游片区的示范村，
3: 嗯，
0: 整个咱们片区呢是一共有5个村子加上唐大庄村、
1: 哦、
0: 剩下的几个村子都有民宿，
1: 是不是也都挨着、
3: 啊、
0: 很近很近、哦、而且也是各有特色、
1: 嗯、
0: 我们其中一个北瑶园它是那个锦江之星的叫云居啊民宿，整个的它的是从品位和档次是参照着咱们锦江之星最高档次的民宿建造的，是也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0: 然后咱们那个东西下营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的民宿啊，而且也负责接送去咱们那个环影素游游玩，他们都有专车接送。
3: 嗯，
0: 啊，环境啊，还有刚才的内容啊，跟刚才我们谢部长说的唐大庄村没有差距啊，都非常的棒。欢迎大家能够体验。
3: 而且除了民宿，你像那个 Livers 音宇宙旁边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适合住的
0: 对，它叫北投演艺酒店、这个酒店呢它是奔着5星级建造的，
1: 这也是我们北投建造的酒店，
0: 对、嗯、但它实际的价格比5星级要便宜的很多、
3: 太方便了，对于我们百姓来说。
1: 对，就是尤其是就真的是到了台湖，咱们2日游可以考虑一下住在那儿，哪个民宿哪个酒店都很挨着我们所有的景点啊，很方便。
3: 但是说到暑期呢，其实孩子们是开心了，但很多家长很愁啊、尤其是要上班。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咱们这儿有没有为我们家长悉心的设计一些研学，比如说托管呀，或者是一些夏令营活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台湖镇呢不仅定义为演艺小镇，刚才我们谢部长说了我们也是数字先行区，所以台湖镇呢有众多的那个高新企业，这些企业的职工呢都非常繁忙，所以照顾孩子呢是他们一个头疼的事情，尤其寒暑假。
3: 对，
0: 这个也就是我们台湖镇目前的一点重点的任务，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叫托管研学，这个是我们现在星湖文旅的一个重要项目。我们呢目前正在准备推出早晚接送孩子的全日制研学营啊，一站式的就解决了咱们双职工假期孩子看护的难题。
1: 嗯，
0: 我们现在课程的设定呢里边有国学文化课、专业体能课，然后联动咱们演艺资源，比如说像咱们的音宇宙啊、国家大剧院啊，开展相应的这种演绎的启蒙啊，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道小谢的农耕，这种自然实践、亲自然，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是都市化生活，对于这种农耕啊，还有这种大自然啊，相对亲自少，而我们台湖镇拥有这种丰富的资源，所以我们做的是动静结合，配合我们专业的带队团队。这样的话在午餐午休啊及托管还有兴趣研学都能够让家长放心，能够解决我们家长的后顾之忧、
1: 所以就是 对于这种双职工家庭在暑假怎么分配，您这说的特别好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活动这个研学它是可以持续性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些还有各种的体验，它是持续性的吗？比如说我想这一周让孩子都来，这样可能
3: 还是整个暑假，
1: 还是说
0: 目前我们就跟您说的是我们目前推出来的是一段一段的，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是要办成一个长期的，因为是为了我们尤其是台湖镇的这种高新企业还有这种高科技企业，解决他们这种看孩子难，
1: 解决咱们双职工家庭的困扰啊。
0: 哎，对的，
1: 对，是的。那再说到我们英语之后，其实作为全国的旗舰艺术中心，未来在演出的规划和运营上，咱们有没有什么愿景？比如说下一步还有哪些让我们期待的阵容？
4: 那首先其实我们这边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有非常多知名的大家熟悉的歌手，然后包括有一些大众的流行明星会来我们这边做一些首唱会演唱会，然后甚至是一些见面会生日会。

0: 超级第二现场这样的一个演出系列、
1: 嗯、
0: 对，那让大家其实能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空间里仿佛也身临其境的在一个顶级赛事的现场去观看一样，
1: 就感觉不出国门就能有那种国际上的那种赛事体验感，
2: 这种比赛还有王者荣耀的
0: 总决赛，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2: 我觉得真的可能在咱们艺术中心举办、啊、
0: 可以想象一下我们。

0: 这个活动太多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你看，从这个国家大剧院，北京交响乐团，还有音宇宙，包括我们那演艺车间，还有这个双艺发这个产业园区，
1: 嗯，
0: 它在每周都会有系列的一些活动推出，说是活动太多了，我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台务镇，就下一步一个就是对演艺产业，还有这个就吸引或者说大家的一些这个点在哪儿，我重点的给介绍一下。
1: 嗯，咱们就一句话介绍一下好不好，谢部长？因为还有20秒的时间，你就推荐一个最值得去的。
0: 下一些那个点位啊，这刚才啊重点点都太多了，那也都说了，那下一步我们把这些点位要进行融合，
1: 嗯，
0: 做到一个协同发展。
2: 行，欢迎大家来到台湖。
1: 如果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居民们周末不想出远门啊，想玩就来咱们的台湖。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

0: 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夏天到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郊游、爬山、露营，但是您知道吗？草丛和树林里藏着一种不起眼的小虫子，叫蜱虫，被它叮咬一口啊，可能会带来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发热

0: 的城区公园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新型布尼亚病毒的在蜱虫中的传播链。
1: 哦，
0: 他们是在我们市中心公园采集的蜱虫中检测出来了新型布尼亚这个病毒。
1: 嗯，
0: 那么蜱虫呢，它虽然自己不会跑不会跳，但是它可以通过鸟类迁徙、宠物的活动，甚至是快递包装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们在夏季户外活动的时候都需要警惕被蜱虫咬到。
1: 嗯，这么说这蜱虫离我们真的不是很远哈。
0: 嗯，是的。
1: 那像草丛或者湿热的地方都会有蜱虫吗？
0: 对，因为这些地方呢，比如说草地、树林还有灌木丛，这些潮湿的环境中都是蜱虫适宜的生长环境。那么每年三月到

0: 的患者呢，主要是见于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或者说像刚刚说的患病了但是没有及时就诊的人。
1: 嗯，
0: 那么重症患者他的死因大多数还是由于多脏器功能的衰竭而死亡。那么这个多脏器功能衰竭呢，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凝血功能系统的紊乱。那么30%的重症患者都会在早期出现这个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1: 哦，您刚刚也提到了，在2026年，咱们国家是把这种病纳入了乙类法定的传染病管理。
0: 对，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呢对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在越来越提升，也意味着三方面的升级。首先第一个就是病例报告更严格，因为我们国家对法定传染病是有严格的报告时间的规定的。那么医疗机构在碰到这类病例的时候，就需要规范的接诊，及时的上报，避免漏报迟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更好的掌握这个疾病的发病情况。第二个就是医生识别更敏感。那如果作为法定传染病的话，那这个基层培训就会进一步的加强，这样也能把基层的这个早期鉴别诊断能力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防控系统，疾控部门也会进一步的加强监测、流调和溯源，并且会对这个疫源地进行及时的消毒，实现这个早发现、早报告、早救治。但是大家也不要恐慌，把它纳入这个法定传染病管理，不是因为这个病变重了，而是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提升了。在纳入乙类管理之后，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病毒核酸检测也会被成为一个法定的防控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
1: 说明这个管理加强了啊。
0: 对的，
1: 大家格外的重视了。那这个被蜱虫叮咬之后多久会发病呢？是不是有一个潜伏期呢？
0: 对，所有的一个传染性疾病都是有潜伏期的。那我们像刚刚讲的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它的潜伏期呢大概是在1到2周的样子，最短可以2到3天就发病，那么长的话也有1个月才发病的病例报道。
1: 还那么久啊？
0: 对的，所以说不能因为觉得我这几天没有被蜱虫咬过就放松警惕了。那么在刚刚说这个在接触这个患者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被感染，那么在人人之间传播的话，这个病例的潜伏期大概是6到9天，1周左右的样子。那么在潜伏期，它既然叫做潜伏嘛，可能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那么潜伏期稍微长一点，很多人可能自己都想不起来自己最近是不是有过什么野外活动的情况，有没有被蜱虫叮咬过。
1: 对呀，而且是可能1个月以前去过的野外。
0: 对，根本就想不起来。所以说如果我们近期确实有这个野外活动的情况下呢，我们要主动告知这个医生野外活动史。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就是发热哈。但是话说发热，很多疾病都会发热呀，包括普通的感冒也会发热，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呢？
0: 是，那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病的典型症状。刚刚说了发热和血小板减少嘛，那这个它的发热和普通感冒的发热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是这个突发的高热，它体温大概基本都是在38度以上，重症者可以就是到40度以上。同时它的伴随症状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有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还有恶心呕吐。那么部分病例它可能还会有自己觉得浑身肌肉酸疼，乏得厉害，然后有腹泻。那还有极少数的重症患者可能在病情早期就会觉得有神志的淡漠，就是家里人发现他怎么不怎么说话了，跟平时性格不太像，或者说反应稍微迟钝，这都是这个早期神经系统受累的表现。那刚刚说的是症状，那比如说在体格检查这方面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典型的表现，就比如说病人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主诉，就是说我的脖子这块或者我的腋下、我的这个大腿根长了一些包块，挺大还挺疼，那么这个就是局部的淋巴结肿大，也是这个病的典型的症状。
1: 可能是很多个小肿块。
0: 对，是的。确实像思慕老师说的，这个病的表现可能和普通感冒不是很容易区分。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判断，有几个小窍门。首先就是在热成方面，我们刚刚说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体温比较高嘛，然后另外一个它发烧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普通感冒呢大概是低到中等的这个发热，一般3到5天，大家自己可能也都有经验，就会慢慢好转了，
1: 越来越好。
0: 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发烧这方面，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的消化道症状还是很明显的。
1: 消化道？
0: 对，就比如说恶心啊、吐啊、腹泻啊，这些比较突出。那我们普通感冒消化道症状是比较少见的，不太容易有这种症状。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实验室检查方面，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的这个患者之后，他如果去医院做了这个血常规，就会发现

0: 个什么警报的信号吧。
1: 对，是。那我们这个血常规里面，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两个指标算是这个疾病的一个重症预警信号。如果这个血小板它掉到20×10^9每升以下的话，那我们出血风险是明显增加的。那如果我们的白细胞里面中性粒细胞，我们医学上如果它低于1.5×10^9每升的话，我们把它叫粒细胞减少。
0: 嗯，
1: 如果再进一步下降，低于0.5×10^9每升的话，就是粒细胞缺乏了。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粒细胞就是保卫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卫士。那如果它明显下降的话，那我们出现继发感染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的。
0: 嗯，那除了发热之外，还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症状？您刚才也提到了，会有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对吧？
1: 嗯、对。
0: 另外还有一点，您说了去就诊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一下你有过去野外的经历。
1: 嗯，
0: 那怎么说呢？会主动的跟医生说，我最近去过野外，去过哪哪哪吗？
1: 那么我们刚刚就是说的这个忽略的症状，刚刚说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些消化道症状，确实是容易被忽略的。大多数，而且现在是夏天嘛，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吃点烧烤、喝点啤酒，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自己是吃坏肚子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明显高热的话，我们还是要警惕，这个可能不是普通的肠胃炎，有可能是这个病毒攻击我们全身系统引发的一个胃肠道的反应。那么另外，除了消化道症状，像极度的乏力、表情的淡漠，还有精神的萎靡、还有刚刚说的我们这个身上包块、淋巴结的肿痛、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那如果我们近期确实有这个野外活动的情况，出现了明显的高热伴有全身的不适的话，一定要想到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的可能。那我们该怎么跟医生说这件事情，确实是需要高效简明的说明。首先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去过野外活动，什么时候去的，去哪个地方。因为有医源地的话，如果你也去过，那么这个医生就会高度的警惕。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否在自己的体表，或者如果家里养宠物的话，宠物的身上发现过蜱虫附着或者叮咬。那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蜱虫的话，也可以跟医生说有小虫子附着，这也是一个提示的线索。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去过的地方，或者说一起同行的人员，他们有没有同样出现发热？因为如果同样也出现发热的话呢，那也提醒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可能性比较大，都是能够提高这个医生的警惕的。
0: 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哈。
1: 对。
0: 我们说了这个疾病是一种传染病。那这种病会不会人传人呢？另外家庭成员之间要怎么来防护呢？
1: 会的。这个病确实是人传人的可能性是存在，所以说为什么近年来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是在逐步的增加，对它的这个防护也在逐步的提及。那如果我们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我们家里人患有了这个疾病，我们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我们在接触他这个血液，还有它的分泌物，还有它的这个排泄物的时候，都是有可能被感染的。所以说首先如果患者确实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先立即去就医，如果确诊了，那么就要立即住院去治疗。那我们在住院治疗照护这个家庭成员的过程中，

0: 说它也是通过这个血液分泌物和病毒的传播是吧？
1: 对。
0: 那假如身上发现了有这个蜱虫，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就把它抠出来。
1: 嗯，
0: 可以吗？
1: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身上有虫子我们就拿下来，但是可能如果真的去实践的会发现，哎，我怎么拽不动。
0: 哦，
1: 所以说这就是如果
0: 咬得很结实。
1: 对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身上有蜱虫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千万不要硬拽它，不要用手拍它，也不要用火烧它，用烟烫它。
0: 嗯，
1: 因为你这些错误的刺激可能不仅不能把这个蜱虫拿出来，还有可能会刺激它释放到更多病原体，或者说它的口气有可能就会断裂在我们的皮肤里面，释放更感染风险也会更多的增加。
0: 哦，它可能那个口气直接留在身体里了。
1: 对。
0: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大家离医院比较近的话，可以就近去就医。那如果说大家在家离医院不方便，或者家里有这个细的尖头镊子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它尽可能靠近蜱虫叮咬皮肤的这个部位，然后夹住它这个口气的部位，
0: 嗯，
1: 用稳定均匀的这个力往上慢慢的拉动，但是要缓慢的拉动，也不要使劲拽，
0: 嗯，
1: 更不要因为不能拽出来，所以就扭这个虫体，或者说猛地拉它，
0: 嗯，
1: 还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口气脱落的。那如果家里有酒精的话，也可以用酒精稍微喷在这个皮体的部位，然后再用尖头镊子慢慢取下。重要的就是

0: 虫叮咬之后必须要去医院吗？像您说的，刚才按照您的步骤已经把这个蜱虫取出来了呀，我也用酒精消过毒了，而且我身体没有什么症状，还必须去医院吗？
1: 如果说我们被蜱虫叮咬之后局部的伤口没有感染溃疡，或者说我们没有发烧的话，我们可以先在家里面自我观察2周，那么这2周我们就进行一个健康的监测。

0: 部。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宠物它们的毛发比较密集，如果蜱虫它在这个毛发的根部是很难被发现的。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蜱虫叮咬后，它就在狗狗的身上回到了我们的人居住的场所，那其实是有可能进一步叮咬人，造成传播的风险的。那么如果同时这个狗狗已经被感染了这个病毒，那我们接触这个宠物也是有可能被导致感染的。
1: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带宠物去医院治疗了呢？
0: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确实发现宠物身上确实有蜱虫的附着，我们可以按照刚刚的方法去把这个蜱虫取出，然后好好的消毒这个被叮咬的部位。那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虫子我拔不出来，或者说伤口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建议尽快去宠物医院再进一步的处理。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在给狗狗或者说宠物身上的蜱虫去除的时候，自己也要戴好手套，避免直接接触，如果被叮咬的话也是有感染的风险的。
1: 对，那这个宠物感染的时候它的症状是什么？是跟人一样也会高热吗？
0: 宠物感染的症状这个可能不典型，有的可能就没有发热这些症状，而且宠物的症状呢也不是那么明显。如果有些主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宠物确实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头不太好
1: 了，
0: 对，那可能确实也是有感染的症状的。
1: 这看来

0: 生拉硬拽，或者是用手拍它呀，用火烧啊，
1: 嗯，
0: 这是有可能会得不偿失。那么第四个就是，如果确实不幸去了野外活动，最近又发烧了，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认为是感冒，就自己在家里吃点感冒药想扛一扛。及时就医的话，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及时跟医生主动告知我们最近的野外活动的情况，以及被虫咬伤的情况。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济之声，欢迎点。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蜱虫叮咬的预防和治疗。那这个驱虫剂对于蜱虫有没有效果？它和普通我们防蚊用的那种是同一种吗？是不是成分一样的呢？
2: 驱虫剂对蜱虫是有效果的，它和我们防蚊用的也是同一种，但是我们要在选购驱虫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成分和用法。那么驱虫剂它主要有效的成分就包括避蚊胺啊、派卡瑞丁啊这些，那么的驱虫的效果都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建议是2岁以上的孩子再去使用。那么和防蚊使用的是同一种，那但是我们这地方又有要需要说的，就是和防蜱的时候，刚刚说了这个含氯菊酯，我们可以用这个产品去处理我们的衣物和装备，让我们的衣物同样具有这个防虫的效果。那我们在用这些防虫产品的时候，要先用防晒，因为夏天嘛，也要注意晒伤。涂完防晒之后，我们再涂驱虫剂，然后我们在睡觉前是要把这个驱蜱剂给洗掉的。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避免接触我们的眼周、口鼻这些黏膜暴露的部位。
1: 也就是这个驱虫剂可以驱虫，但是其实对我们人体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如果您入睡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洗掉。
2: 对的。
1: 那野外回来之后，说了让我们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这个蜱虫，在哪儿检查呢？它容易藏在哪些部位呢？
2: 那这个我们就是首先要检查，然后要尽快的去洗澡。然后我们检查的话，因为蜱虫它喜欢寄生在动物皮肤比较薄以及不太容易被搔抓的部位，这样的话它就是滞留时间尽可能的久，所以说我们查的时候要重点检查我们的头皮、耳后、颈部，还有我们的腋下以及腰部啊，还有大腿根啊、膝盖后面啊、脚踝啊这些部位。那如果说有些背部，你比如这些东西我们不好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让家里人帮忙。那除了观察我们的体表，我们还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衣物以及我们的背包，看看里面有没有蜱虫的附着。那么最好的还是我们尽快去洗澡，换下我们这个野外活动穿下的衣物，并且及时的洗涤烘干，同时还是要进行自我健康的观察2个星期。
1: 就在这2周之间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自己有没有什么症状。
2: 是的。
1: 好，您说到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怎么治呢？有什么特效药吗？毕竟是个病毒吧，我们是不是抗病毒就行了呢？
2: 对，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的病毒都是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的，那么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它也不例外，目前没有特效抗病毒药来针对这个疾病。那我们临床上治疗呢，还是以对症支持治疗和针对并发症的治疗为主。那么我们的主要治疗

0: 对，因为这个季节就是蜱虫，那你像入冬之后蜱虫不再活动了，或者说是入冬之后天气一寒冷，我们进入这个草丛树林等地区本身就会穿长袖长裤，以及也不会再穿凉鞋了，那本身这个被叮咬的风险就会下降很多，发病率自然就下降了。
1: 嗯，那被叮咬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抹一点碘伏或者是酒精，是不是就能够把这个病毒遏制住呢？
0: 其实不太能，因为口气它已经蜱虫叮咬之后，口气在我们体内一个是滞留时间比较长，刚刚说了这个蜱虫叮咬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麻醉物质，可能大家就早期发现不了，只有这个虫体被吸血后膨胀了我们可能才能发现得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其实蜱虫已经叮咬有一段时间了，病毒已经进入到我们体内了，那我们碘伏的局部消毒呢可以作用于我们局部，可以让它避免伤口后续的发炎啊、化脓啊、感染等等，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到体内的病毒它是没有办法作用的。
1: 哦，它可能咬得特别深，而且那个病毒
0: 已经随着血液
1: 了。
0: 对，
1: 哦，那被咬之后，您说了这个潜伏期两周，对吧？可能我知道这个被咬了，但是这两周我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刚刚也说了，这个潜伏期最长可以到一个月
1: 啊，
0: 两周。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们确实可以长舒一口气，但是如果一个月之内我们出现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1: 嗯，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对于婴幼儿或者是对于孕妇，对于老年人被蜱虫叮咬了之后你们采取的治疗手段会有一些不同吗？
0: 因为刚刚说了这个疾病它没有特效药，那我们还是以对症支持治疗，这个侧重点会有所不同。那么老年人我们在常规的治疗之外还要注意他基础疾病的这个稳定，包括心脑血管。那么对于婴幼儿呢我们就是以对症支持治疗和监测为主，那么孕妇在用药这方面就是更受限了，我们就肯定是要严密见他的病情变化，同时和他相应的这个产科进行严格的会诊，然后多加监测这个病情，确实是有可能有重症的风险是在增加的。
1: 嗯，其实我很好奇啊，被这个蜱虫叮咬之后起这个红斑和普通的蚊子包有区别吗？它会痒吗？
0: 您说的是蜱虫局部的还是全身的？
1: 它局部，它刚被咬了之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日常怎么来区分它是被蜱虫咬了还是被普通的蚊虫咬了一个起了一个小红包呢？
0: 蜱虫其实它局部被叮咬后不太容易。

0: 可能是也是会增加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疾控机构近年来对这个疾病的关注度也在明显的重视，那我们接诊到相应的病例之后，疾控会去进行流调，会对它周围的地区进行一个消杀，所以说这通过我们的这个防控措施来讲，有可能病毒的携带率会在下降，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改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治医师葛子若葛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蜱虫叮咬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让我们大家对于蜱虫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其实呢，夏季户外啊，我们经常会去郊区啊玩耍，回家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全面的自查一下身体和衣物，另外遇到这个蜱虫真的被它咬了的话，也要像葛医生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处置，不要硬拔啊。另外身体出现任何的不适都要及时的就医。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康养驿站，听众朋友再会。
0: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店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捻，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十五罐，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1: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0: 嗯，
1: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
0: 哎、
1: 快要烂了那种
0: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1: 哎、
0: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

0: 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啊，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
0: 到
1: 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0: 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做的，让我们跟着设计者本人逛，听到的肯定不一样。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今天将带大家在钟鼓楼片区逛一逛。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感谢张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非常感谢张工百忙之中带我们逛一逛这个钟鼓楼片区哈。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运河的，可以说是尽头之一，是吧？
1: 对，没错。
0: 玉河故道。
1: 玉河故道。
0: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玉河故道周边的人也挺多的，那咱今天就从这个玉河故道开始说起。
1: 好的，咱们今天啊就带着这个听众朋友们从咱们这个玉河故道的遗址走起，因为咱们钟鼓楼片区非常的有意思哈、咱们现在是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之处。
0: 对，
1: 咱们今天的起点呢就顺着这刚才说的这大运河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0: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这叫澄清中闸。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0: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惠河、大运河哈，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0: 不良桥
1: 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粮草等等，
0: 布匹粮草的布良桥。
1: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部鸭桥啊。
0: 这怎么讲，
1: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布良桥、就是为什么叫东部鸭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

0: 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1: 嗯，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儿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0: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啊，
1: 对，
0: 啊，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啊，古河道啊，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1: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乐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

0: 河的弯儿，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亭子，然后这个亭子下面呢很阴凉，而且坐满了，这个应该就是周围的居民了。
1: 对啊，然后每天到下午放学的时候，这儿特热闹。
0: 嗯，
1: 咱们这周边的小学的小朋友放学了哈，
0: 嗯，
1: 都在这儿跟小伙伴也在玩一会儿，跑一会儿啊。
0: 嗯、
1: 其实你看，这个河道治理了，他为的还是要为咱们老百姓服务，
0: 对，
1: 啊、让这个一老一小真的有地儿玩，有地儿去、
0: 嗯、
1: 啊，所以非常的有意义。
0: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台阶可以走到离河更近的地方。
1: 对
0: 啊，
1: 这其实原来。这也是近些年改造增加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亲水、
0: 啊、
1: 是吧，而不是有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似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水它毕竟还是为人服务的嘛，是吧，
0: 是，
1: 然后咱们等于是人和自然是共生的啊、
0: 嗯、
1: 这等于愈合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景观的提升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嗯、另外我了解到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个愈合的水质应该属于四类水，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它的水质也得到了提升吧。
1: 对，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三类啊、
0: 嗯、
1: 就是比较这个环保的这种水质、
0: 嗯、
1: 刚才咱说的有底泥原位的处理，然后微生物的发生器、
0: 嗯、
1: 然后咱们沉水植物啊，多种手段啊，都是让它能够持续的啊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而不去发

0: 装，
1: 它长得挺特殊，
0: 但是它的造型呢，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主车装了，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1: 没错啊。
0: 刚才咱们拐进兜了个小圈，看一眼什刹海啊，然后咱们现在再拐出去呢，就走天安门外大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钟鼓楼了。其实这就是咱们中轴线。好，咱们大家现在走的就是天安门外大街，其实就是咱们中轴线了啊。
1: 是。
0: 然后咱用眼帘就能看见北侧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的鼓楼啊。钟鼓楼呢，也是咱们 7.8 公里长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所以现在大家走在大街上呢，其实这条街一直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服务设施。其实我小时候这两侧还有很多时髦的这个店铺啊，也卖一些这个游戏机啊、乐器啊。其实它也是很一直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您产生了共鸣。对，我是将近二十年之前了，那时候刚来北京上大学。啊，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球鞋，当时呢就是来北京之后跟人打听说北京哪有球鞋，那时候网上大概还是一些论坛之类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大家就推荐说鼓楼啊，鼓楼有哪家店哪家店，我一看都比较集中，然后我就来鼓楼了，可能不止一趟，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非常时髦的球鞋的店，还有这个卖游戏机游戏卡的那种店，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卖乐器的店。我就记得是鼓楼片区，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吗？
0: 包括咱们现在正在走天安门大街啊，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它继续往北，咱们的鼓楼东大街，其实这一片它都是。咱们说老城，好像老就是一定是这个很陈旧似的，其实不是啊，就是它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每个时代大家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1: 没错
0: 啊，它就要提供嘛，对吧？
1: 对，
0: 它就一直有这特点。
1: 对，另外呢，我始终觉得北京它是一个，既把老的东西保留得很好，又把那些潮的东西跟老的东西结合得很好，就是这个就是很难得，
0: 没错，
1: 也很有北京的特色。
0: 对，尤其现在咱们老想让这个老城复兴焕发活力，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哈来到老城。其实我现在发现，确实很多年轻人也喜欢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哈，也喜欢来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1: 对，
0: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是吧？然后烟袋斜街，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1: 沿着这条街走，就是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0: 对。
1: 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烟袋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0: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

0: 的高级工程师张哲带我们一起逛一逛钟鼓楼片区，感谢张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哦，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来到了鼓楼的脚下了。
1: 没错，
0: 我们在鼓楼的这个门口。
1: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0: 时间广场，
1: 为什么叫时间？
0: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 对，咱们给它起名叫时间广场，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啊，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啊。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它俩非常有意思。这个一高一矮哈、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0: 就是
1: 一砖一木。
0: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
1: 对，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谁是钟楼。
0: 对对对 对
1: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0: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1: 鼓楼南侧、靠南的是鼓楼、是红色的。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啊。
0: 钟楼
1: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啊，敲鼓报时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0: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1: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0: 啊，
1: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

0: 一致去啊。同时呢，它就跟咱市井民风烟火啊高度融合，
1: 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

0: 台，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
4: 啊，
0: 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那个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然后咱们就叫北京

0: 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1: 嗯，
0: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1: 嗯，
0: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啊、嗯，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0: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啊，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啊
1: 嗯，
0: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

0: 拆。
1: 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他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OK、台球厅、小剧场、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是吧？我们把它保护。

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所以来到鸿恩观，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鸿恩观可以进去，鸿恩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

0: 北走
1: 啊，
0: 穿过赵府街，咱们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

0: 对，糖啊，都是这样的。行，
1: 咱们
0: 回忆完过去了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中国罗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叫金台共享记。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0: 上海大楼
1: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0: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1: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所以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

0: 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嗯啊，
0: 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1: 嗯啊，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